0: 用到我们的留言板里面来去留言互动，来去参与到我们的早安打卡。今天早晨呢，很多朋友呢都在上学路上的发现说送孩子完了得迟到了，这个车堵在路上了。有朋友刚留言了，说我从这个北二环想往和平路走，然后顺着体育大街由北往南，我走了40分钟还没到和平路口呢。
1: 是，
0: 早晨确实今天有雨，雨下的还越来越大了，给市区交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啊。
1: 往常啊，可能周一早高峰到7:30左右啊，这路上开始堵车了。今天早上从7点我们一上来，一上节目立马就开始堵车，大家出门都出的比较早啊，能预料到今天天气路况不太好走，所以说其实现在石家庄的主干道整体来说都是比较拥堵的，像南二环、淮安路、和平路，然后这些路段东西双向现在其实都是比较拥堵啊。大家如果说常走的路，我估计你这个天气就不要选择不常走的路了，常走的路堵会儿就堵会儿吧，小心慢行，因为雨天啊，有的时候大家视线也不太好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
0: 下雨天，我觉得其实就看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心境来去看待天气了。有人会觉得很着急，但是也有人放慢节奏之后也会觉得下雨天很适合怀旧。
1: 哎，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怀旧的，
0: 节奏放慢，我进入到慢时光。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玩的游戏呢，刚刚有朋友已经开始参与了，就是看三张图片猜三个老物件。这三个老物件呢，这个新华定义的是起步年龄30岁才能有全答题，30到60我觉得之间都可以来参与。
1: 因为我在想可能00后就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0: 绝对没见过，可能也就是见过第一样，
1: 对，
0: 用是肯定没用过，
1: 肯定没用过啊。但是你看80后90后70后，那更不用说，就是肯定是用过这些东西，而且在童年当中这些东西属于家里的大件，你经常见经常用，而且呢你就是它构建了一个特别浓烈的生活场景。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刚才公布答案了，缝纫机，你觉得那是妈妈的一个大物件，妈妈一直在那儿可能做衣服啊什么的，把那个床单什么之类的锁锁边啊，就是妈妈经常在那儿忙忙碌碌的。
0: 小时候我很多的衣服缝缝补补都是通过缝纫机缝补出来的，
1: 对，每年那个子长那么高，然后那会儿裤子都买特长记得吗，然后就刚开始穿不了，然后给你把裤脚绷上，然后等过了一年你长高了再把裤脚放出来，
0: 如果不够的话拿别的衣服再给你补一补
1: 接一截。这些事儿怎么完成的，不都是因为有缝纫机吗？所以你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啊。这缝纫机是第一个，我觉得属于送分题了。然后第二题和第三题上难度了，尤其是第三题，我们很多朋友在说，有人说第三题说哎呦，说这第三个东西是什么呀，看着像把钥匙，但是也不像我家家门钥匙啊，说这是哪儿的钥匙啊。也有朋友说哟，第三个是不是一个扳手啊，也有朋友说看上去像个黄铜钥匙，说这东西到底是插哪儿用的呀。第三题真的你要想起来之后啊，哎呀，这个场景一下子就会浮现在你的眼前。
0: 哎呀，
1: 它使用的那个东西，它得插在一个东西上面用，那个东西啊是有声音的。
0: 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答题了，而且不光答题，很多朋友已经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去根据老物件回溯当年物件背后的人和故事了。
1: 是的，
0: 我们稍后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一一分享。欢迎您可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今天依旧有可能来去获得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一束鲜花。
1: 没错，得奖的朋友啊，我们系统这个锁定您之后呢，主持人会神秘来电哈，您就可以来接电话选礼物分享故事了。8:04，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先来关注航天方面，北京时间5月24号的11:08啊，昨天晚上的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北京时间5月25号的5:13，也就是在今天的清晨，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啊！时间很快就已经到了空间站了，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1: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来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再来关注，国家卫健委表示，已经调派了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刘神玉煤矿事故伤员救治。
0: 继续来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1: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了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这个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啊，相当于传统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
0: 再来看出行方面，因为暴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途经南京站的5月25号的 K5833次、5月26号的 K5834次等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6月10号到8月31号，也就是考试完啊，高考完这个暑假期间，安徽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的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的考生以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动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1: 昨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了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的夏巴兹已经赴浙江省参访。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那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1: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未被波及，嫌疑人具体开枪动机有待调查。
1: 再来关注一下，伊朗足协的主席近日表示，经过足联的批准啊，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会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文娱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
1: 今天呢是5月25号，今天呢也是谐音我爱我的日子，525嘛，也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心灵向阳，万物明朗，保持心理健康啊，才能健康的走好成才之路。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保持一个向上的心情，心怀暖意，释怀纷扰，我们一起奔赴温柔和美好的未来。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之前跟各位聊过一个话题，那就是免死金牌到底能不能免死。今儿啊，咱们就往戏里说一个您可能不知道的故事，那就是唐朝的免死金牌在明朝竟然还能用。免死金牌又叫做丹书铁券，说这块免死金牌啊，是唐昭宗时期奖励给平定叛乱有功的吴越国王钱镠的啊，所以他的名字呢也叫做钱镠铁券。这铁券上写满了字，其中明确写道：清数九死，子孙免三死啊。也就是说啊，这个钱镠获赐的这张免死金牌可以保自己以及后代免除死罪12次。那到了元代呢，因为战乱，钱氏的后人带着铁券逃命去了，慌乱之中意外落水而亡，铁券也就此丢失，之后被一位渔民在打鱼的时候给打捞了上来。这渔民一看，
3: 啊嘛，这铁片子又没啥用的，扔一边儿呗。
2: 这村里的老学究一看，
4: 这玩意儿可不简单
2: 呢，于是呢就把铁券买走了。钱家后人听说此事，就把这块免死铁券又从老学究的手里赎了回来。至此铁券几经周转又回到了钱家人的手中。到了明朝初期呢，钱家后人因为贪污被告发，按照当时的律法呀，这是要杀头的。这时候钱家后人想着干脆把这死马当作活马医，就拿出了这块唐朝的免死金牌，没想到朱元璋竟然认可了他的合法性，于是就下令免除了钱家后人的死罪。但是啊，免死金牌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在皇帝手里的，毕竟被朱元璋亲自颁发免死金牌的功勋大臣们，最后的结果都很惨。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

0: 人，快试试吧。
1: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0: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
8: 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0: 早上的8:18啊，在这个下着雨的周一早高峰的上班路上，
11: 是
10: 啊，各位上班辛苦，路上一定不好走啊，小心慢行，尤其下雨天视线不好啊，大家一定要开车的时候我们要集中注意力。
11: 哎呀，有点匆忙的早晨，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路况。此时此刻呢，现在在和平路上，通知一下您啊，在和平路由西往东方向，现在呢过了友谊大街，再往东走还比较好走了，没有那么堵了。但是另外一头，从这个复兴大街开始，和平路，然后呢从东往西有非常明显的堵车，和平路的东段，从复兴大街一直往西堵到了和平路和建设大街的交口，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呢目前还是处在拥堵的过程当中。8:19现在应该送完孩子了，家长在往单位往公司走的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10: 刚才我们还有朋友说，从石家庄这个体育大街北二环到和平路说走了就有40分钟啊，
11: 差不多，
10: 的确是挺堵的哈。当然我们在这种焦灼的天气之下，人啊容易着急，但越这个时候你越要让自己慢下来。我们今天啊专门让大家慢下来，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主题就是慢下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的游戏互动是猜猜老物件，带您回到小时候。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来看手机尾号3558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一个缝纫机我猜到了哈，说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家也有，说而且到现在都有呢，说缝纫机是妈妈的最爱，现在还频繁使用呢。说哎呦，今天看到这三张图，小时候的种种经历历历在目啊。
11: 如果说现在你人到中年，你说你衣服哪儿刮破了，然后拿回去说妈你给我缝一下补一下，妈妈还能 的很利索的用缝纫机给你修补非常完美的缝补线条，这是一种福气啊。
10: 是的，
11: 好幸福的。
10: 嗯，
11: 还有这位朋友尾号9490说了，第一个缝纫机，第二个是砝码吗？
10: 嗯，
11: 第三个是发条啊。说这是我猜到的答案。
10: 哎，还有手机尾号8207啊，对方正在输入，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缝纫机我们家现在还有呢，是我妈结婚时候给配的嫁妆，说那时候好贵的，说现在啊放角落里不用了。说第二个也能猜出来啊，是那个带杆的秤上用的那个东西。说第三个我听主持人说了之后啊，我就想到了应该是什么什么东西，说我就打开你们这链接看了一下，果然说我姥姥家现在还有这东西呢。说的确你得看到这东西你才想起来，你才能想起来那把钥匙是干嘛用的。各位可以依然找到我们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来看看今天猜猜老物件这些三四十年前的东西您见过没有，您还能不能叫出名字来，是不是也能回忆起来当时使用他们的场景哈、啊、回复早安奶茶答题。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身边消息，省内资讯
1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的消息。河北近日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第一、第二、第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工种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是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
1: 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会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的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的参考服务。
0: 石家庄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71个小区2992套房源今天开始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为5月29号。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今天上线，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官方抖音、快手账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及河北交通广播融媒矩阵等多平台同步常态化直播，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出行信息。
0: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呢，近日开通了至五台山景区的班线，游客呢可以通过携程网直接下单，或者通过微信搜索石家庄客运总站服务号来去购票。
1: 石恒仓港铁路配套外部供电工程近日完成了关键施工，为项目按期竣工送电奠定了基础。
0: 我们来关注其他热门消息。在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了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里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近日，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张家口宣化区发现的大规模恐龙足迹遗迹群。
0: 日前，石家庄市正定县人民法院将一批老赖依法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予以公布，同时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1: 在日前举办的中华杯中国第19届优秀管乐团队展演当中，石家庄市东马路小学的梦绽放学生管乐团作为河北省唯一参赛的小学代表队，荣获全国示范乐团的称号。
0: 说到了小朋友了，今天早晨呢，家长肯定带着小朋友去上学路上啊，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去猜题答题。小朋友是对我们的这种益智类的答题非常感兴趣，而且马上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为了守住孩子的这份童真，家长也会给孩子带来节日的仪式感，买一些小礼物啊、小玩具啊，来去让孩子开动脑筋的同时，最好还能点燃他的一些梦想。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孩子们就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东西，无人机。
1: 是，
0: 你看现在带孩子出去玩啊，各大景区有那种无人机表演灯火表演，孩子头都不带低的，一直扬着头，然后哇塞，哇哇，好厉害啊，目不转睛。没有小孩对这个航天飞在天上这些东西是不感兴趣的，无人机恰好能够帮孩子打开自己的飞行梦想。
1: 是的，而且你看他操控这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啊，他也锻炼动手力啊、专注力，包括探索飞行奥秘的时候，其实也会自然而然地萌发出对于物理、航天、人工智能的浓厚的兴趣。
0: 是，
1: 现在低空经济又有这么好的发展空间，所以说可以培养一下孩子的兴趣啊。这个玩具呢，属于很有含金量的一个玩具，专业级的无人机动辄就上千元，普通的质量差可能又很娇气，你摔两次啊，这刚开始飞的时候掌握不好技术，磕磕碰碰的可能轻易就报废了。所以啊，我们找来找去啊，我们特意走访了国内多家的无人机源头工厂，终于给大家挖到了这家专注出口的宝藏工厂——科技熊无人机。他们家的无人机特别好啊，就是它搭载的是强驱无刷电机，更耐摔，更防撞，飞行更稳定，特别耐摔。就那次我们操控的时候，那天商选会啊，我们操控的时候呢，因为刚开始上手吧，技术也不太好
0: 啊，
1: 钉罐乱撞，你知道吗？没事儿，转完之后就接着飞，就特别耐摔，特别抗造。而且它是带那个手机上有那个，就是它那个手柄上是有那个屏幕的，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它啊，就是飞行的视野啊什么的更好操控。机身重量呢只有121克，飞行高度最高50米，家长也很放心啊，就是很好上手，孩子呢也喜欢，好玩啊，然后呢又长知识。它那个桨叶是360度保护的，就是安全升级。因为你看之前大家有 见过有一些无人机可能飞得低的会伤到人，这个是有保护的那种桨叶啊，不会伤人，而且单次飞行时间和飞行寿命也更长。你这一架无人机你能玩住啊，就能用得住，能玩好几年，就像游戏手柄一样，特别好操控，人机拍摄影像是实时同步的，秒拍大片。
0: 我觉得有了这个无人机之外之后呢，大家在这个夏天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您家里的这个怎么说呢，玩耍的这个亲子互动的质量会提高很多啊。然后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直接来回复给力，179元起就可以买到这款科技熊的无人机了。今天是周一啊，周一美食日，下着雨天咱们一定要吃的饱饱的，然后要有营养。您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很多家长朋友一直在等着复购的牛排。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夏天很多朋友会想减脂啊，然后呢吃牛排的话也可以让自己帮助减脂。孩子呢放假在家的时候，或者说夏天天热了放学回家想吃，随时家长就能给把这个牛排给煎上给吃上。而且呢我们作为打工人，你说你下了班天都黑了，你再去做饭也挺热的是吧，挺折腾的，这样的话冰箱里面你囤上点牛排，随吃随拿随煎，非常方便，下厨都不用愁了。选择的也是安格斯牛上等的西冷部位，鲜嫩多汁，一煎就熟，感受大口吃肉的快乐。牛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高蛋白，细品还有淡淡奶香味儿。今天12袋牛排只要99块钱，您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美味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灭蚊灯、电蚊拍、蚊帐三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端阳暑气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1: 还不止呢，

0: 但是月色如昼，你觉得那个月光洒下来就像白天一样亮。然后
1: 我想到的就是跟今天的天气一样，下着雨，
0: 下着雨，
1: 但是这场雨好像把我领回了童年。
0: 哇，真的。
1: 然后小的时候的话有这样的场景，下雨天我们都会有一些固定的场景，会做的一些事儿，踩水啊等等的。
0: 你会转雨伞吗？
1: 是的，穿着简易的雨披哈，一定要出去走一走，闲不住啊。当然更多的是雨天，我们用这样的一段怀念的音乐跟大家来去猜老物件。嗯，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的推出了我们的游戏环节，就是带您猜三种老物件，一起回到曾经的过往。这三个老物件有年头了，基本上就是零零后可能都没见过，或者说没用过。我们的这个猜题年龄覆盖了六零七零八零九零后。这些物件您家现在还有吗？您小时候见家长都用过吗？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哎呀，全都是满满的回忆小作文啊！大家都写到了自己曾经使用这些老物件的场景。手机尾号3502，他说：“作为八零后的我，也来参与一下答题。说第一个缝纫机，我婆婆现在还在用，偶尔呢也会用它来缝那个裤腿儿。说第二个，我们家现在也有。”就是称重量用的。第二个，今天其实很多朋友都看出来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就说是秤杆上用的那个，但有的朋友呢就没叫对名字，一直在想。有的朋友说这东西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有不同分量的那个砝码，但是好像是好像小时候又不叫砝码。然后有朋友说是秤上的那个铁块，然后写着分量的。哎，其实这个朋友给出了答案，秤砣。
1: 秤砣好像这个词这个字眼也很少提及了。
0: 我觉得零零后，你说零零后见过吗？可能零零后见过，一零后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见过的。
1: 他的变身就是现在在健身房的那个
0: 撸铁那个
1: 拎壶，重量壶，
0: 对，
1: 很像啊。但是你要说用它或见过，还真的是很少见了啊。
0: 对，因为
1: 都生锈了。
0: 对，小时候没有那种说直接放上去就那种公斤秤什么的，都是用秤砣是吧？一个一个的加啊。然后说第三个，哎呦，他说第三个真是好久没见了，说看起来是一把钥匙，说现在啊，家里面的。那个楼道的那个水井开关那钥匙，说我觉得跟这个类似，说但是这个钥匙呢不是开门的啊，说这个钥匙小时候应该是不是用在表上的一把钥匙啊。
1: 韩轩这位朋友留言了，说我来猜，缝纫机、秤砣，还有给座钟上劲儿的东西，这些老物件我家都还有。缝纫机呢是我娘的最爱，现在还频频使用的，小时候种种历历在目。大部分朋友呢，你看都答的是各就是。都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就第三样东西，但是它的那个
0: 名
1: 字好像是各有不同，
0: 叫不上来，
1: 是吧？发条钥匙，给钟表上劲儿的发条钥匙。还有这位朋友，这个我看到几个说话，说第三个时钟钥匙，说看见这个我就立马想起小时候，那个时候没什么玩具，就给它上发条，让它响，半点响一声，整点几声几声的响，
0: 应该没少挨揍啊！我小时候也是特爱干这活，然后每次都会被训，因为家大人特别怕你把它弄坏，就是你不能上的劲儿太足了，就给人崩了，是吧？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你上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表下面好像有一个门儿，打开之后，这个钥匙都是放在那个门里面，
1: 对，
0: 好像大家就全国统一都放那儿，都商量好一样。然后你每次上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有两个孔，
1: 一个时针，一个分针，
0: 就两边都能上。
1: 对，
0: 然后那个表呢，就是每到整点和半点的时候，就会它是那种摆钟嘛，它就会发出巨响，
1: 半点响一声，整点响三声，我记得是。
0: 哎，我们家是整点几点响几声。哎，但我现在想起来，
1: 十点响十声。
0: 对，但我现在想起来，你说那时候不嫌吵吗？就那个时候怎么？因为那个东西一般放到客厅嘛。
1: 对。
0: 但是你现在想想，晚上它也响，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就不怕被吵，也没有说这种睡不好的焦虑啊什么的。
1: 安心的时光是被吵不醒的，
0: 对，
1: 因为你那会儿可能就像青蛙说的，你没有那么多焦虑，也不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
0: 也不担心第二天上班。
1: 更多可能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可能会被吵醒，
0: 啊，
1: 他们就有他们的想的事儿，谋划的事儿，但当时因为我们是孩子，
0: 对，
1: 孩子那么天真烂漫，可能你也不想啥，所以你就呼呼大睡了。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夏天午睡的时候，到了每我觉得放暑假的时候，尤其是啊，下午两点半或者一点半那个钟表响的时候，就会把我吵醒啊，我就会醒了。然后我因为我就特别想醒，就会惦记这事儿，

0: 就等着，有时候睡不着，家人摁着你必须得睡，然后你就等那表什么时候一响，蹭就从床上起来，我可以出去玩了吗？
1: 嗯，终于出了五指山了。
0: 对，
1: 而且那个劲儿，我记得就是上的时候，原来我奶奶老训我说你会上吗？你会上吗？说那个劲儿，他要就是记，比如说每次这个表走了半个月了，快没劲儿了，他要上劲儿，他要有，比如说每次上20圈
0: 要数着，
1: 要整圈，要半圈的去数着。
0: 哦，
1: 这样的话，下次没有的话，他还能够再来想起上多少圈。
0: 对，
1: 否则的话，表怕走不准。
0: 嗯，就老人会记住一个规律，是吧？多久上一次？但是我们往往是那个打破他规律的人，就打乱了啊。所以今天你看说着这个钟表，哎呀，我觉得这个钟表这把钥匙也把我们从时间带回了时间，带回了曾经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您点进来看看这三张图，哎呀，一下子把您拉回30年前的那个童年时光。您看看第三张图，您认不认识？您家曾经有没有啊，您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来讲讲您当时的回忆。
1: 我觉得看着大家的留言啊，
0: 嗯，
1: 这个就不想说话，想好好读一读大家的故事。
0: 嗯，
1: 你看这位朋友尾号1581说，缝纫机、秤砣、钟表上上弦的钥匙，真的都是满满的童年回忆。第二个用秤砣的那种砣，到现在年轻人肯定都不会看到底是多少斤了。
0: 嗯，
1: 我小时候就是腰那个秤啊，你真的还要学一学，就是说这个秤怎么看。
0: 哎，
1: 小时候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每到夏天，现在夏天这个季节西瓜下来了，
0: 嗯，
1: 家里面收了麦子之后呢，奶奶一般都会说提上半袋麦子，咱去换上几个西瓜。
0: 对，
1: 街上会有那个骑三轮的吆喝。嗯，然后呢就去换西瓜吃。那会儿西瓜不是买的，而是换的。
0: 换的，
1: 而且西瓜很沉呐，所以说他那个秤就是那种大秤。
0: 嗯，
1: 用的就是我们今天图片里面那种大秤砣。
0: 嗯，
1: 然后呢一个大铁块你要去看着，然后一般呢这个时候大人都会走出来，怕他去差秤差斤差两。
0: 对，你得看看。
1: 嗯，然后
0: 秤得高高的。你会讲是吗？
1: 然后这高高的，然后呢，啊，这个把西瓜弄好之后腰好之后，
0: 嗯，
1: 你孩子特别兴奋，一个个的穿着那个裤衩，
0: 嗯，
1: 然后你光着上半身把西瓜抱进家里面，
0: 嗯，
1: 扔进提前准备好的水井或者说是水缸里面。
0: 嗯，
1: 那就是天然冰镇冰箱，那个夏天就这么一溜烟的就过去了。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来猜猜老物件儿，我觉得这些东西把我们带回到了从前。缝纫机，妈妈当时吱呀吱呀的踩着，其实也在缝缝补补我们的旧时光。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杆秤，我觉得那杆秤上面那个秤砣哈，称量的计量的也是我们童年的那些烟火，童年的那些吃食，那些美食。还有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三个那个钟表的钥匙，哎呀，当那个钟表的钥匙在上弦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想想，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定格了我们的童年啊。
1: 现在如果还有钟表，你回去也可以去再拨动一下，
0: 嗯，
1: 咔嗒咔嗒一声一声响，那不就是自己的亲手拨动的时光机吗？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猜一猜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三个老物件的图片，一起来留言，留下你当年的那些记忆。
0: 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奖品一束鲜花或者一个黄金小马，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主持人会给您神秘来电。我们也来听听啊，上一位中奖的是哪位朋友。
2: 啊，你好。
3: 哎 ，Hello， 你好。
2: 我是被抽中了吗？
3: 是的，恭喜您。
2: 真的吗？
3: 真的，不是假电话。
2: 哦，你好，你好。
3: 对，
2: 这么幸运吗？
3: 是不是也等了很久了，也没有想到会是自己？
2: 没有，没有，没想到，因为我是一直听广播嘛，但是因为开车也没有空那个回复，所以有时候都是等到了公司，然后有空才看看回复的。
3: 您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就是哪里人，然后您贵姓呢？
2: 我姓王，然后我是石家庄的。我家有两个孩子，这个有点激动。一个像我，一个像他爸爸。是老大那种的像我，然后就是比较内向那种。
3: 哦，
2: 然后老二就像爸爸，比较外向，脑子比较活，比较机灵。我俩是互补的。
3: 爸爸是属于是气氛组的。
2: 哦，对对对，他是
3: 陪孩子呀，或者说哪怕孩子不乖了，肯定又是唱红脸，又是唱白脸。
2: 对对对，我俩是，如果说那个孩子不听话了，然后如果说我训孩子的话，他就，我们其实先说好的就是我教育孩子的时候先不插话，然后等差不多就是火候差不多了，他会插入进去嘛，就是给孩子不能压力太大了。说他训孩子的时候，我也会是先不说话嘛，然后等他。

0: 教育吧，教育差不多的时候，我在哄孩子，就是刚刚说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呗。
1: 然后您是想选择我们的黄金小马，还是想选择我们的花呢？
0: 黄金小马吧，因为他今年是他本命年，希望给他一个，送他一个礼物嘛。
2: 你怎么看你和你爱人现在的两个人这种爱情的关系啊？
0: 说呢，原来的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什么那个浪漫什么的。
1: 出去一般怎么个浪漫法？
0: 也是挺普通的那种，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了，就俩人骑个小车去，我们挨着胡同河嘛，就是骑个小车出去转转呀，去哪玩呀？他有时候会说那个，不说去远的地儿吧，先把石家庄周边咱们都转转，然后等有孩子的时候，就是说角色就转换成孩子爸爸。孩子妈妈
2: 怀念曾经吗？
0: 有了孩子后，这个家庭就更完整了，笑声更多了。
2: 真好，以前可能两个人是甜蜜，但现在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这种欢乐。
0: 对对对，
2: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都九零后，
0: 同学介绍的。我俩就是刚开始我们是先电话聊嘛，经常打电话。我那会儿去考试，离得远嘛。住了个酒店，然后他怕我害怕，晚上给我打的电话，就说你不用挂电话，那个，充着电，有啥事儿你就说，这是印象挺深的。
1: 他充当了给你快乐和能量的角色，对吧？
0: 嗯，对对对，情绪价值方面提供的挺可以。
1: 啊，情绪价值提供的相当可以啊。
0: 然后两个孩子也挺听话的，不是说希望孩子以后能成为那个什么多大的成就，就是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我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嘛，就希望他们也是，健健康康，成长就行。
1: 用一句话在广播里送给自己的爱人吧。
0: 陆建斌，希望咱们一起携手到白头。
1: 祝福你们。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早上的8:54，在这个下雨的上班路上，我们虽然说路上不太好走，但我们一直说堵车不堵心。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回忆回忆老物件，放慢节奏。今天的这三样老物件，缝纫机、秤砣，还有一个是老事儿，那个摆钟，那个钟表上上弦的那个钥匙，
11: 对，
10: 那个发条。
11: 是，所以猜这些老物件呢，我们觉得猜题答题答正确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让大家呢每天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心情啊。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看看大家关于这些老物件的经历是不是跟你的童年有相似，然后也可以继续来答题，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说是我们的艺术鲜花作为礼物，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早上我们这个互动话题，这些回忆的画面，这些老物件，这些曾经的过去的画面，我们还能记得，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10: 对，
11: 这也成为了我们每天啊不断向前、不断快的出发的一种原动力吧。
10: 这就是说，你一直追逐的东西，其实从一开始你就拥有了，只不过忘却了。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啦，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答题。那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1: 拜拜，
1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

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可堂贤今人师父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

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提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

0: 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物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却脚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

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驻霜歌。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出。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北省2026年度公务员录用四级联考承德市公务员招录考察工作通知出炉，考察时间为5月25号到6月5号。2026年石家庄市校园足球联赛进入圆满收官，井陉县第一小学斩获了石家庄市校园足球联赛的冠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近日首次现身沧州南大港湿地，至此呢，沧州南大港湿地的记录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达到18种，鸟类的种类增加至273种。微信近日更新了3项功能，电脑微信也能够边写边译，微信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微信视频通话支持横屏。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南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在当年周杰伦的那张《七里香》的专辑里面，刚才这首《缘由会》并没有引发大家特别的关注，反倒是多年之后才觉得这首歌是依旧动听的。也是哈，有太多最初的非主打都已经变成了不少人的私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谁又用手指戳我电脑屏幕啦？全是印儿。哎，正好又用我刚买的酒精喷一喷。
2: 等会儿，如果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不是大力出奇迹。
3: 哎呦，这下可记住了，电脑屏幕不能用酒精，那手机呢？
2: 手机作为触控产品，通常会在屏幕的表面增加疏水疏油涂层，以避免变成指纹收集器影响使用。但是这类涂层性质稳定，反而不会和酒精产生反应。你以为用对清洁液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太天真了。有时呢，真正毁掉屏幕涂层的元凶是摩擦力。如果你用纸巾、毛巾这么一擦，那后果就是屏幕越擦越花，越来越油。收好这一份电子产品屏幕的清洁王者攻略，认准无绒软布、电脑赠品布 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端阳暑气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何洁的这首《小永远》，日常的点滴小幸福也会汇成了年复一年的永远。这首欢快温馨的小情歌，记录的就是最简单的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像是街边的景色呀，我们常去的小馆啊等等。当我们能够发现跟体会到很多生活当中的小幸福了，自然人也就活得更加的舒展快乐。

0: 14:23到了我们本时段好物推荐时间了，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袁你好。大家好，是的啊，这个马上就要到了万众期待，有些小朋友们哈、啊、就开始数着手指头倒数了，就什么时候到他们的节日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买的礼物。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孩子会喜欢，还有就是呢，全家人出游的时候它是一个拍照神器，还有就是孩子的爸爸也会玩得挺开心的，会成为他的一个大玩具啊，就是无人机。说实话现在无人机呢，大家已经成了很多朋友，比如说去景区你会看到很多无人机表演啊，已经成了一些所谓的带娃必打卡的一个网红项目了。你看到无人机在天上表演的时候，孩子会在底下哎呀目不转睛的看，孩子会非常的感兴趣。而今天呢，他可以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无人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台无人机啊，就是品质非常棒，但是价格又非常香，179块钱起。我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准备的这台来自于科技熊的无人机。首先来说孩子操控无人机，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锻炼他的动手力啊、专注力，包括探索飞行奥秘的时候，他也会自然而然的萌发对于物理啊、航天啊这个很

0: 很浓厚的兴趣啊，然后今天这个无人机呢，我觉得是我们选了很久，为什么？因为你看无人机很专业的那种就很贵了，对吧？这个上千上万啊，然后如果比较普通的那种入门级的啊，而孩子能够上手玩的，有一些就很娇气，可能孩子玩两次摔一摔啊什么的，它就坏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走访了多家这个国内的无人机源头工厂，给大家挖到宝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一款是专注于出口的宝藏工厂科技熊的无人机。这款无人机我认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耐摔，呵呵，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当时试用的时候，我们商选会当时是在一个那个大会议室里面嘛，我们去试用的，就在室内啊，是的，在室内试的时候呢，说实话就是刚上手嘛，然后我们都不是专业的飞手，就是试的时候难免磕磕碰碰。就这个无人机一会儿棒撞墙上了，一会儿棒撞房顶上了，就是叽里呱啦各种撞。就当大家都担心说我的天啊，它一定就是摔得四分五裂了吧，但是每次把它捡起来它都能继续飞，然后就是特别顽强，真的经过我们实际操作，它很耐摔，很防撞，飞行非常稳定。它搭载的是强驱无刷电机，而且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它那个手柄是带屏幕的，带屏幕的操控的手柄，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是那种仿着专业的那种无人机来的啊，就是你用的话其实更有操控感，你在你的手柄里面就可以看到它飞行的视野啊什么的，就是你可控性更强，包括拍照什么的你自己也可以控制啊。机身的重量只有121克，飞行的高度最高是50米，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高度，孩子呢也好上手，也很好玩。还有一点就是它很安全，就之前大家可能在新闻当中见过，就有那种无人机比如说在低空飞的时候可能碰到人会划伤人，对吧？但是这个无人机它不会，因为它做了360度的桨叶的保护，所以它非常的安全，然后单次飞行时间和飞行寿命也足够长，真的是一架能够用得住的无人机啊，不是那种百十来块钱买了用两回就不行了啊，它可以一直用，就很顽强的无人机，而且也很好操控，人机拍摄影像都能实时同步，可以跟手机来互联啊，下载 APP 可以直接传输图像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而且你可以选择，我们有多种选项，比如说有那个带操控屏幕的，也有不带的啊，这个大家根据自己需求去选就可以。然后科技熊这个品牌呢，也是有很多年的无人机的制造经验，还有出口经验，它生产的无人机90%都远销欧美啊等全球十几个地方，就是品质很放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就可以下单。啊，我觉得孩子收到无人机之后一定特别开心啊，很惊喜的一个礼物。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还有就是孩子也很爱吃啊，家长我们大人也需要吃的牛肉，今天带来的是好吃的牛排，来自于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夏季啊，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胃口不好，又想吃点优质蛋白，有的朋友健身啊增肌啊，哎你可以吃点牛排。还有就是孩子比如说你想给他吃的硬核一点的早餐啊，或者放学回来是吧，或者即将到来的暑假啊，你可以家里面给他备一些这些方便做的一些这个菜品啊，牛排就是这样，就是孩子吃点牛肉啊，家长也希望他吃一点，就是长肉长进啊，然后长个儿，他毕竟营养比较丰富嘛。然后包括很多朋友就是这个牛排，你除了给孩子可以两面煎着吃比较方便之外，你可以自己把它炒菜来吃。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我说不是因为它长得是个牛排你就必须把它当牛排吃，你就认为什么呢，我买了一块好食材的牛肉，然后你平时怎么做牛肉你就怎么做它，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自己炒一个黑椒牛肉粒儿，真的很好吃，也非常好做啊，我们家经常那么做，就把牛排自己切成一块一块的那种小方块，然后呢你再切一点青椒啊紫洋葱啊，然后你这样爆炒一下，放点黑椒酱，真的很好吃，而且很下饭，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它主要是肉好嘛，鲜嫩多汁儿的，今天选的都是安格斯牛啊，而且就是如果你煎着吃一煎就熟，大口吃肉都快乐，然后淡淡的奶香味儿啊，真的是有奶香味儿的牛排，今天到手12袋99块钱，价格很合适，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以去看一看了。好的，圆圆。
1: 好的，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宝宝该睡觉了。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今天的集合 NPC 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小虎队的老歌《红蜻蜓》。这些老歌像是一把打开某段时光的钥匙，仿佛在听歌的那一刻，我们可以穿越过时光，回到生命当中曾经的某一个时间点。小虎队的这首《红蜻蜓》是发表在1990年。1990年，你在哪儿？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有一部分的80后已经是小学生了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

0: 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王菲的这首《流年》，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带着一些宿命式的论调，也透露出淡淡的心酸。那些在时间里面曾经惊艳过你的人呐、如今是不是依旧在你的生活里面耀眼的存在着呢？还是他们早已经从最初的来自于人海，到后来又回到人海里面去了？每次回头看，总会发现流水一般消失的时间自是万般留不住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会多多少少的留下了各自感慨的人生故事吧。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林志炫。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阴有。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

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轻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3D 科技主管部门是联合发布了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点亮62个京津冀优质科普点位。
1: 雄安新区国际人才会客厅近日正式揭牌启用。
0: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监管秘书规则昨天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
1: 市监总局近日通报检出40批次不合格食品，涉及到添加剂超标、标签不符等。
0: 电影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6月30号。
1: 2026年法网今天的赛程出炉，斯瓦泰克、莱巴金娜将出战，我国选手郑钦文、郭涵玉也将迎来首轮比赛。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来劲了。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开始啦。同时节目也通过视频直播来同步进行着，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啊。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一条链接，您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另外如果说想参与抽奖的话，需要您通过 APP 端打开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全新的一周，今天周一开始了。今天这个雨呢，从早晨开始就一直下着，石家庄这也是下了一天了。不知道各位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好不好走呢？看这个雨停的话，得到晚上甚至后半夜了。不同地方可能这个天气变化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现在的地方这天气怎么样了呢？这是也到5月底了，距离你看。高考也还有，也就这个这多少天，2周时间，对，马上也毕业季了。最近呢，关于毕业的一些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说到工资高但是很孤独的工作冲上了热搜，说到网友分享自己或身边人高薪但是极度孤独的一些职业经历，说常见的孤独型职业都有什么呢？包括像常年驻外、参与海外项目的岗位，年薪可观却远离亲友，节假日只能独自度过。
1: 还有就是守岛人啊等这些远程独立岗位，日常几乎就是没有什么社交，他一个人在那个岛上守着。还有呢就是高压技术和保密岗位，这个薪酬比较丰厚啊，但是工作节奏快，压力比较繁重，然后就无暇顾及到什么人际啊情感关系的维系。
0: 对，
1: 还有一些特殊的冷门岗位，比如说殡仪馆的监控岗，还有入殓师等等等等。说综合来看吧，就这些高薪的岗位呢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就是收入普遍都比较高，但是社交圈子非常的小，甚至是没有，日常陪伴比较缺失啊，长期处于一种孤独啊高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0: 对，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样的工作也挺好，不用和人接触，很适合挨人。有人留言说我喜欢这样的工作，一无聊就发呆呀，喜欢幻想啊，一无聊就自言自语啊，就不用跟外界接触也挺好的。之前我们节目还聊过，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工作是不和人完全不和人打交道，与外界甚至隔离，但是薪酬很可观，你是不是会选择这样的工作？当然也有网友认为说太过于孤独的话，一般人感觉难以胜任。还有网友说可以接受孤独，但是不能接受恐怖。也有网友指出说核心还是要看你的薪资待遇和社交需求，
1: 对，
0: 因人而异。
1: 对，所以就问问大家吧，如果要是有一份高工资比较高但是有点孤独的工作，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做吗？
0: 有点孤独还行，你要是完全与世隔绝
1: 你受不了，
0: 可能得琢磨琢磨。
1: 对，然后如果要是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你理想当中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啊？其实呢，我今天是看到有一个就是心理测试，就是你想要去做一些什么的工作，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你是不是适合这份工作。
0: 对，
1: 就做通过一个心理测试，我们来可以测一测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有这么7道题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其实呢，不需要让大家什么积分啊、加呀、减呀，最后算得数多少，其实就是看大家在这7道题当中。你大部分选择的是 A 呀，是 B 呀，是 C 呀，是 D 呀，就 OK 了。我们来听一听啊。第一道题就是说，提到工作，你第一反应会更靠近什么？A 有趣儿，能被看见，有新鲜感 ；B 有意义，能帮到人，内心踏实 ；C 自由，不被管，咱自己说了算。D 就是稳定，不折腾，有一定的保障。这4个你会选哪一个？
0: 说到工作，你第一反应你觉得应该是哪个，是吧？大家可能心里边刚才听到也有一些答案了。第二个问题是，你最容易因为什么对于工作心动，又最害怕成为什么样？ A 是容易心动的是光鲜时髦被人关注，害怕平庸没有光芒被淹没。 B 的选项是为什么心动呢？能成长，能创造价值，但又害怕 迷茫，没方向，没价值。 C 是对时间自由，不用看人脸色心动，对被束缚，没自我，身不由己而害怕。还有 D 选项是心动的原因是收入
1: 福利好，
0: 收入福利好
1: 啊，然后压力小，
0: 对
1: 啊，然后害怕就是没不稳定，没安全感，没保障，
0: 对，
1: 嗯，这是这四项 A B C D 啊。第三道题呢是说，工作让你累，让你受不了，通常是因为什么 ？A 不被认可，没人看见，
0: 嗯，
1: 默默无闻做了没人看，
0: 嗯。
1: B 就是内耗严重，勾心斗角，情绪消耗，没意义。
0: 嗯、
1: C 就是被管太多，不自由，被控制，被 PUA， 被迫做不喜欢做的事儿。
0: 嗯。
1: D 就是没前途，没成长，一眼望到头，混日子，没提升，越做越废。
0: 嗯。第四题呢，是你理想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1: 嗯、
0: ？A 是有挑战不重复 ，B 是能思考。有成长 ，C 是自己安排，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停。D 是规律、安稳、按部就班。
1: 嗯，第五道题就是你更愿意为了什么长期坚持这份工作、嗯、？A 热爱和喜欢 ，B 价值和成长 ，C 自由和空间 ，D 安稳和回报。
0: 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啊。
1: 嗯、
0: 第六道题是。别人评价你的工作，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A 是这个工作好不好看，体不体面 ；B 是能不能帮到别人，有没有意义 ；C 是我自不自由，开不开心 ；D 是赚的多不多，稳不稳定。
1: 嗯，最后一道题，如果你遇到不喜欢的工作内容，通常你会怎么做？
0: 嗯
1: ，A 想换，想逃，想找更有意义的事儿来干 ；B 先忍，但是会慢慢的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0: 嗯
1: ，C。直接抵触，不想被强迫。
0: 嗯，
1: 第忍一忍，为了生活也能坚持做下去。
0: 刚才是一共七道题、嗯、其实就是看你选择哪个字母的选项是偏多的，
1: 对，
0: 是最多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说一说。
1: 那是这样的，如果要是想知道你的答案的话、
0: 嗯、
1: 必须来到视频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公布、
0: 嗯、
1: 你心理测试这一项，比较适合的是哪方面的工作？
0: 是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嘛，在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就可以了。

0: 来自焦麦琴，你曾是少年。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工作的话题，也想问问大家啊，如果说让你再选一次的话，你最想从事什么行业？另外，刚才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选择题嘛，就是问问大家，一共有七道题，你选择 A、B、C、D 哪一个选项是偏多的？我们来刚才在视频直播间也和各位来分享一下，聊一聊。看到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他的是答案是 C、D、D、B、D、D、A。
1: 那这样的话就是 C， 那就是 D。
0: D 偏多。
1: 偏多。
0: 哎，对。
1: 包括向阳也说了，我选的全是 D。想要知道答案的朋友啊，移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小小的卖个关子啊，来视频直播间揭晓你们的答案啊。然后呢，如果还有朋友不知道怎么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话，在您的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直播的那一栏里边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参与抽奖的话，就是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段打开啊。
1: 对。要是你的话，你选的是什么比较多？
0: 我刚才我还真看了看，我还没数，但是我每一个选项基本上都不一样。
1: 啊，你这么分裂？
0: 对，你看我第一个题说提到工作，你第一反应我更喜欢的是有趣，能被看见，有新鲜感，我选的 A。
1: 这咱俩一样。
0: 第二个说你最会因为什么工作心动又害怕成什么，我选的是 C。
1: 时间自由。
0: 对，就不用看人脸色，不被束缚。第三题，工作让你累，让你受不了，通常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让我觉得累或者受不了的话，我选的是 B。
1: 内耗，我猜就是
0: 我不喜欢内耗，觉得没有意义。我理想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我选的是 D， 规律安稳。然后你更愿意
1: 是你倒雨露均沾的。
0: 你更愿意为了什么而长期坚持？这个我选的是 A。热爱和喜欢。别人评价你的工作，我最在意的是什么？评价我的工作，我最在意的，首先我不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如果一定得在这四个里边挑一个的话，
1: 那就是 C。
0: 我可能会选 C， 就是我开不开心。第七题，我遇到不喜欢的工作内容，我会怎么样？我不会直接抵触。我也不会一直忍，我可能会选择先忍，然后慢慢的找到更适合的，我可能会选 B。所以说，
1: 那你这个测试答案
0: 就是我是 A 和 B 各两个，是吧？
1: 你还有 C 还两个呢？
0: 啊，是啊，哦 ，C 为两个。
1: 对，因为人这个测试答案是看大家的占比哪个选的比较多嘛，
0: 对，
1: 就是偏哪个型的。一共就四个 A， 选 A 的多，选 B 的多。咱现在，搁你的话，那可能你
0: 我是 A，
1: 你就不太适合上班。
0: 我是 A、B、C 各两个，D 有一个，
1: 对，
0: 那我只能说明我最不想成为的是 D。我只能说最不想的是、
1: 只能这么解释了。
0: 你要是想的话 ，A、B、C 感觉都还可以。
1: 哎，你猜猜我，你猜猜我，我是哪个型？
0: 偏 A 多吗？
1: 哎，
0: 还真啊，真是啊，
1: 真是，
0: 我盲猜的，
1: 真的。
0: 我是看着这个答案选的。那你还是比较
1: 适合，
0: 对，比较感性一点，就是主观一点，哎，靠热爱坚持这种的，
1: 是，对。
0: 待会儿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四个选项它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好吧，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探讨一下，怎么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回复大橙子，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今天下了一天雨，现在大家下班路上是不是雨还下着呢？路上堵一点的话，大家保持点耐心啊，来跟我们节目，说说您现在走到哪儿了，天气怎么样，路况如何？刚才我们不是做了一个心理测试题嘛，一共7道题，每道题是 A、B、C、D 4个选项，看看你选择哪个选项比较多，来看看你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
6: 你就是偏向哪个型的？
5: 偏向哪个型？刚才在视频直播间，思达给大家来公布了一下答案，
6: 对，是吧？公布了 C。和 D， 选 C 比较多的和选 D 比较选多啊，然后还有，还有朋友说全选 A 的，这样吧，咱们大家就在那个节目里边就跟大家说说得了，说说选 A 比较多的，这叫是偏什么型？光芒热爱型，你渴望站在聚光灯下，从事有趣时髦、能够快速的获得反馈的工作，你享受被认可的感觉，害怕平庸，天生就自带着一种表现力，然后呢，针对你的天赋赛。就是你就要擅长创意输出和情绪调动，更适合需要高曝光、强互动、快节奏的工作岗位。你的热情就是你最大的生产力。精准匹配到的一些，比如说岗位类型有短视频内容创作呀、直播运营啊、品牌公关呀、市场推广、平面设计、演绎相关的一些工作。
5: 刚才思达就偏向 A，不得不说这个还多多少是有点准的，
6: 有点意思，有点东西。
5: 选 B 多的是价值成长型，就是拒绝螺丝钉式的重复劳动，渴望工作可以带来精神满足，喜欢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代表向往的是大学教师啊、公益领袖啊、心理咨询师啊、作家、行业专家等等。还有选 C 多的是自由独立型，就是把自主权看得要重一些，偏向于比如说独立艺术家、环球旅行博主、设计师、私人教练、自媒体创作者、自由撰稿人等等。选 D 多的是安稳踏实型，追求的是确定性，比如说医生啊、大学行政啊、国有银行职员啊等等。不知道各位你觉得这个刚才这道测试题是不是准确啊？什么样的适合你？
6: 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包括您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不是您觉得就是你自己喜欢的呀，或者是适合您这种性格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工作啊？
5: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6: 是的。
5: 同时，我们节目呢，此时此刻也来一轮猜歌游戏。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6: 因
5: 为跟天气也有一定的关系。
6: 是。
5: 而且基本上你把这个声母读出来，你慢慢的它就能自动的给它连成一句。
6: 是。
5: 还就契合今天的天气。
6: 对。
5: 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一看啊。我相信在车里边，如果说你大声的唱一下这两句的话，那个感觉也很应景，
6: 是，
5: 也不错。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想参与的话，一定暂时把您的这个手机的蓝牙先给它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听的话，我们这个歌是比较清晰的。
6: 是的。 来给大家，要不然念一下啊。
5: 好的，
6: 嗯，念一下，我们先就念前两行，其实就
5: 好
6: 啊。嗯，第一行是鸡日之的一七的了西。
5: 对，第二行是鸡日呢科波鸡乌了湿的之之。其实
6: 第一行就够了，
5: 第一行就够了，而且第一行它就是这歌的名儿。
6: 对，
5: 很简单。
6: 对，
5: 大家来猜一猜。
6: 嗯，
5: 刚才我们不是说做那个选择题吗？嗯，听着有朋友说，说子晨你跟我的选项都一样，你是不是摩羯座你？这跟星座有关系吗？
6: 我也想问。
5: 我天蝎座，我觉得不太有关系。这跟甚至我觉得跟 I 人、E 人或者你的性格多多少少会有点关系。
6: 对，
5: 而且这个它会被后天塑造和改变的。
6: 对，
5: 我如果说换到两年前，我可能会
6: 就不是这么选。
5: 哎，还真是，我不会这么选。
6: 对，
5: 就现在呢，心态不一样了。
6: 对，
5: 对。来吧，回复猜歌或歌词。有朋友答上来的吗？啊，今天这么难吗？今天这个目前还没有答案。
6: 有点难，刚才子晨又张一眼，今天。
5: 哎，对，
6: 一眼就看出来了，
5: 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这个组词儿也很好组，你想，鸡日之的，一七的了西，鸡日它能是什么呢？
6: 爱自己和横杠发过来语音，那他
5: 爱自己
6: 就一秒。
5: 对啊，您就一秒，我们就不点开听了。IX 说不会唱，真的假的？
6: 啊，
5: 这歌
6: 不会
5: 唱。你看，还得是我们小薇。
6: 小薇，
5: 小薇发过来了，
6: 扶稳了各位。
5: 嚯！哎呦！
6: 啊，讲小薇这儿下的是大暴雨，这是。
5: 对，
6: 情绪够了。
5: 这个雨感觉都很尖锐的。嗯，带风之，听一下啊。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5: 嗯，
6: 好听，啊，好听。还有人问我是什么星座的，
5: 你们觉得呢？你们是觉得是哪什么星座？
6: 对，
5: 就是那个最像那个星座的那个星座。
6: 就我的特质很明显是吧？那个，
5: 对，我们就是聊着玩啊，聊着玩。不一定准确啊，朋友们，我把话说严谨，这个东西不一定准确。Z， 听听他的答案。
4: 就让这大雨冲破你家，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就这样吧。
5: 嗯，好听哎。
6: 对，
5: 小雨。
6: 嗯。
4: 就让这大雨冲破你家，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
5: 哎，你看小雨跟小薇，
6: 嗯，
5: 一个嘎嘎高，一个苦苦低。
6: 你能找着这么多相声词来形容他们的这个声音也是可以。
5: 这相声词也不太准确。听听猪猪。
6: 嗯。
7: 就让这大雨落下。
5: 哎呀。哎呀，小朋友。
6: 嗯。
5: 还有毛小婉发过来的语音。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啊。
6: 嗯，还有 Z， 来听一下啊。唱啊倒是。哎，没反应了。
4: 就让这大雨冲破你家，
5: 不刚听他
4: 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6: 我们的辨识度是刚才那个噔噔一声是吗？
5: 我们唱的好听的多放一遍没事儿。

0: 过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来关注天气变化，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的多云转晴。
1: 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0: 是的，石家庄的明天是多云转晴，16到22度，偏北风1到2级。
1: 生活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说提前一周甚至半个月约好了跟朋友吃饭，临期了，那反而不想去了，而临时起意的约饭成功率反而不低，这是为什么？跟心理学有关系。首先呢，就是承诺时候的那种乐观偏差，就你答应跟对方约会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习惯性的不想拒绝对方，或者是感受到未来应该有空的这种轻松感，然后就容易高估了自己到时候可能会守信的那种程度。第二点呢，就是临时的那种当下成本，说真正到那天，你会真实的感受到时间呀、精力呀、交通，具体的这些成本就出来了，所以当时答应人说好没变，但是你到时候那种付出感就被放大了。
0: 还有一种说是掌控感错觉，爽约的人往往是觉得改天再约也可以，低估了对对方造成的失落和信任损耗。所以说对于很久之前答应的约会，最好提前2-3天啊，你再给人确认一下，或者在答应的时候就记录到日程里。如果经常爽约，说明你可能并不是想真的去啊，那就学会从一开始就说不，就不要答应人家了。
1: 对，
0: 今天说到的是约饭，这叫什么？这叫小妙招吗？不，这叫冷知识。
1: 这叫
0: 给自己爽约找了个理由，是吧？
1: 但是其实，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吧，基本上都是能够说到做到的，因为我基本上也是，既然答应人家了，你就去。
0: 对，
1: 你哪怕你当时说，哎呦，临时有什么事儿，你确实是脱不开身，你再跟人家说一声。如果你要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像刚才说到那种，哎呀，可能到临了了，哎呦，我这时间成本呀，什么自己呀，不愿意去了，就因为这个爽约，我从来没有出现过。
0: 大家会平时经常跟朋友约饭都提前个几天呢？是还是说当下会做一些决定？有的人是属于那种你不能立马约我，你就得至少提前一天你再约我，我才有足够的思考时间。
1: 是
0: 把事儿把这个时间腾出来嘛，是吧？
1: 这也是一种礼貌嘛。
0: 对，哎，谁要不说住的真快，这5月份要结束了，马上这6月份，再一转眼半年过去了，再一转眼过年好了。五月底，大家一块儿马上要到我们共同的节日了，6一儿童节嘛。以前都是小朋友过节，现在什么什么70、80、90，咱一块儿过得了呗。
1: 谁还不是个300个多月的大的宝宝？怎么我们过儿童节不行啊？
0: 对啊，你别说，前两天我们那商选会嘛，就提前已经开始给大家准备一些儿童节适合送给小朋友那些礼物。
1: 就你觉得看着挺好的。
0: 哦呦，好老好玩了，就那个无人机。而且他那个还有那种遥控车、能上天入地那种遥控车、我的天，你说
1: 我也刷到过，
0: 现在的小朋友都太幸福了。

0: 这么多好玩的。
1: 我就想说一句，我们小时候可没这条件。
0: 看之前给大家，平时你看带孩子去看那个什么灯光秀是吧，天上飞那种无人机、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也是一个六一儿童节的小礼物啊、不能说小礼物了，老厉害的一个礼物了。
1: 对，
0: 今天的价格是179起，可以把这个无人机给他带回家、出门看无人机表演，现在好像已经变成了带着孩子出门打卡的一个项目。
1: 是，
0: 无人机天上飞表演，孩子们底下看着目不转睛的，真感兴趣、但是如果说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小无人机，那是孩子未来实现的这个蓝天梦想的起点啊。
1: 是，
0: 操控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锻炼动手的能力，专注力，探索飞行奥秘的时候，你可以来萌发出对于物理、对于航天、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兴趣。一套无人机给孩子一个机会，兴趣的培养，也是给孩子未来工作规划多一个新的方向。含金量就不用多说了。但是你说专业级的无人机动辄上千，普通的质量差的那种儿童无人机呢，又太娇气，经不起孩子的这个玩磕碰，轻易就报废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六一儿童节，我们特意走访的国内多家无人机源头工厂，找到这款专注出口的宝藏工厂科技熊无人机。
1: 其实吧，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儿子刚幼儿园毕业，咱们那会儿商城就有一款无人机，但这款呢比之前卖的那款可能它更耐摔，更防撞，它更是就升级了。
0: 对，
1: 我当时买的那款无人机给我儿子的时候，你家我去参加他的那个毕业典礼，各种舔显摆，拿着那无人机，这是我妈妈送我的无人机。行，我说您收着点。
0: 可是有个好妈妈，
1: 小孩真喜欢，你知道吗？而且这一款它是什么呀？带屏遥控无人机。我当时买的可没有屏幕。这一款它机身重量也只有121克，说飞行高度最高能到50米。家长放心，就安全不违规，好上手。孩子喜欢又好玩，飞得也高，还能长知识。
0: 对，
1: 它那个桨叶啊是360度有保护的，安全升级。不伤人，单次飞行的时间跟飞行寿命都会更长一点，
0: 对，
1: 一架能玩个好几年的，就像是游戏手柄一样，特别好操控啊，人机拍摄影像同时的那种实时同步，能够秒拍大片儿，
0: 是，
1: 而且我们和品牌呢，直接是去谈到了就是这次六一的这个优惠价格，179块钱起，
0: 是的，无人机呢，
1: 更合适啊，
0: 对，这个而且它是可以通过这个 APP 和手机相连来传输图像的，主要区别就是遥控器上它是有没有屏幕，有的。区别，大家风险由人，您可以自己选择您需要的。科技熊是有着近9年的无人机制造经验和近7年的无人机出口经验，生产的无人机90%都是远销欧美、全球10几个地方的，品质您可以放心。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1: 是的，周一我们同样是美食日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很多家长一直都在等着复购的牛排。
0: 牛排
1: 啊，姚老板青烟西冷牛排，夏季减脂，过于油腻的食物容易。吃不下，孩子呢暑假在家想吃，随时家长就能给做上吃上了。这夏天打工人等着这夏天了，这天都黑了，下班之后哈，回家你再去厨房折腾半天才能吃上饭，这个你要买回去你分分钟就可以做上了吃上了。
0: 是的，
1: 今天这个牛排精选的是安格斯牛胜等西冷部位啊，这个鲜嫩多汁儿，一煎就能熟，感受大口吃肉的快乐。牛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细细的嚼，还有那种淡淡的奶香味，特别好吃。
0: 是的，
1: 今天12袋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

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到五月底了，这六一要过了，六一到了之后，这个端午节还会圆吗？今天看到了新的消息，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一共放假3天，
1: 五六日。
0: 对，根据安排呢，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时候，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
1: 也就是说，端午假期不免费。
0: 是的，不免费的。嗯，
1: 再来关注京东618的直播，说最近呢，京东宣布将在6月1号的晚上8点推出全网首档 A 购物直播晚会，京东618赛博联欢会。嗯，那根据了解呢，说这个晚会啊，会用京东 Joystimmer 多模态的这种数字人生成能力啊，说这个重现美猴王、海尔兄弟、大头儿子、卡皮巴拉、小黄豚等这些经典 IP， 以 AI 数字人的形象来演绎童年的经典。
0: 再来看到关键词特斯拉，特斯拉中国官网已经正式将 FSD 功能的中文名称调整为特斯拉辅助驾驶，更名完成之后呢，该功能的售价依旧是维持6.4万元，没有出现变动。根据官方同步的功能说明，说这一套整合之后的功能是囊括了基础辅助驾驶和增强辅助驾驶套件的全部现有能力。
1: 再来关注到必胜客，说5月25号今天啊，正式推出了全新的多谷物手拍披萨系列。必胜客手拍饼底的创新升级，在经典的手拍工艺当中呢，创新融入了多种的天然谷物和种子，并且搭配了多种优质蛋白和新鲜的果蔬。首批上市呢多款口味，同步也改善了提供这种普装和小装的双规格。必胜客呢在披萨的饼底上坚持创新，也是带来了兼顾风味和营养的新选择。不知道大家上一次吃必胜客是什么时候啊？
0: 再来说到纪梵希的早餐，5月22号到5月24号呢，奢侈品牌纪梵希在上海街头推出了早餐快闪，四个活动地点分布设在上海静安区、黄浦区和徐汇区。据了解啊，说这次早餐活动除了中式啊，主要是以中式餐点为主，有3元的油条、8块钱的豆浆和13块钱的小笼包，煎饼定价15块钱。除了传统的鸡蛋脆饼的这个搭配之外，还可以自选额外加10块钱德式香肠，或者是8块钱的猪柳肉饼。有网友表示说这个价格还算合理，没有想象当中的贵，因为花不到30块钱就可以获得一份和代言人范丞丞同款的纪梵希早餐。今天是这个雨，石家庄是陆陆续续下了一天，淅淅沥沥的雨，也不是特别的大，
1: 但是唐山也在下雨，
0: 对，但是一直没停。不知道各位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这雨还下着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听一听在古代古人是怎么描述雨的。
2: 你知道吗？你淋过的每一场雨在古代都有它绝美的名字，细密的叫涟仙，润物的叫淋泽，久旱逢的是甘霖，岳阳楼前是霏霏银雨，西湖洲上是跳珠乱雨，江南寺外是朦胧烟雨。而你知道吗？现在的自来水

水馆在古代叫雨霖铃，当你走进徽派小院，会看到四水归堂，八方来财，寓意财不外流，真正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为了听雨，古人设了专门的场地，苏州拙政园的流听阁，扬州个园有一个怡雨轩，雨打芭蕉，海棠微雨，赏荷听雨，巴山夜雨。有没有和我一样不喜欢下雨，却非常喜欢听下雨声的？每一次听雨都是在与自己和解，雨声很大，内心却很平静，我不再纠结和焦虑，我要做一个眉宇间写满风调雨顺的人。你知道吗？晴西湖不如雨西湖，大概只有中国人懂得烟雨江南的意境。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最治愈的一场雨是苏轼笔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而苏东坡真的不怕吗？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害怕的，是雨声治愈着他一生的风雨。有人困在雨里，有人在雨中赏雨，有人嫌雨急，有人等烟雨。这个夏天去听听那冷雨，在雨季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临窗听雨，隔帘看雨，夜灯伴雨，闲坐对雨，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连日来，石家庄公安交警持续开展夜间炸街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市区主次干道、商圈附近、小区周边等违法高发路段、紧盯交通违法频发时段进行纠违查处。
3: 承德克什克腾旗高速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当中，路线北起河北营林区河口，与内蒙古段高速顺畅衔接，南抵围场县城北侧，连通大广高速围场支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2: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大赛今天在廊坊市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
3: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70%的股权将在5月26号到7月25号进行变卖。
2: 特斯拉中国官网已经正式将 FSD 功能的中文名称调整为特斯拉辅助驾驶。更名完成之后呢，这项功能的售价是依旧维持在6.4万元，没有出现变动。
3: 最新研究指出说，大脑存在两个关键的衰老加速节点，分别是出现在中年阶段和晚年阶段。如果是以80岁为预期平均寿命计算，大脑约在54岁开始出现衰老，到72岁衰老进程会显著加快。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我们的抽奖马上开始，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参与一下啊！怎么来到视频直播间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大橙子，
0: 对，
1: 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是，
1: 但是如果说您点到链接里边呢，你会发现它没有评论，因为你需要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 APP 打开，它就会有评论，您就可以发评论来参与抽奖了啊！
0: 对的，
1: 所以大家进到这个从客户端进来，就是你这个链接进来之后有一个通过 APP 打开，点进来就可以了啊。最近呢，看到一篇帖子引起大家的讨论啊，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迅速地找到自己的天赋。这位博主说的是，曾经某一个时刻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优势是什么，于是到处去搜，发现啊，其中都会提到一点，你在做哪些事儿的时候比别人更加的得心应手。以前自己误以为啊，优势是从天而降的，后来摸索出来，优势应该是什么呢？探索加长期练习加坚持，最终形成你自己独特的优势。
0: 那么到底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天赋、到底是啥呢、从这几方面看啊，首先你愿意在什么事情上投入时间、其他人觉得很麻烦的事你愿意去摸索去探究。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什么事情你做完之后即使你觉得累但总体很有成就感很有动力。第三个是什么事是让你觉得愿意持续的主动去学习的、哪怕暂时没有结果、但你对于这件事有持续改进的意愿。大家在这个评论当中就说到了，说有人说我以前啊，我也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特长、没有优势、看完之后我认真想了，我对于做饭、手工、养花这三个事我就很喜欢、愿意付出时间付出金钱，虽然说这几件事无法给我的学习和工作带来直接帮助，但是能给我的生活添加一些乐趣也觉得极好。
0: 哎，这也是一种成就感的体现啊。
1: 对，
0: 当然还真的有人找到自己的天赋了，还有网友说了，我能够把平平无奇的饭菜吃得很香。大家都一样吃饭，但不管什么饭菜我都吃得很香，能吃得饱。
1: 那你适合干吃播呀。
0: 对啊，因为其实咱们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同事也说，有一个同事说，哎，就喜欢看他吃饭，我就看他吃饭吃的可香了。
1: 你点他名得了呗，
0: 小欧嘛就是。
1: 还有说，有人说自从开始学烘焙之后，一天天就感觉使不完的牛劲。还有人说我擅长给办公室满了的垃圾桶套垃圾袋，天选保洁人应该就是。
0: 我喜欢说话，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优点啊、虽然有人觉得我这个性格有点烦，但是我有内向的朋友就挺喜欢听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跟他说话、
1: 所以这个适合干什么呢？适合来
0: 咱们这行
1: 干我们这个。大家想到你觉得自己在什么事上是比较有天赋的，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点，你愿意在什么事情上投入时间，别人可能觉得麻烦但你就喜欢。第二个就是什么事你做完之后即使累但是也有成就感。第三个就是什么事是让你觉得喜欢去主动去学习和探索的，哪怕暂时没有什么结果但是你就喜欢投入和持续改进的意愿，有这个意愿。大家来说一说吧，你觉得自己在什么方向上有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天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说一说啊。当然马上我们也开始今天的抽奖，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刚才视频直播间有朋友问说，怎么一进来大家全部在说小英小英小英小英，说谁是小英？
1: 小英到底是谁呀？
0: 因为我们上一次中奖的这位听友，他的名字叫小英，所以我们的不成文的规矩，
1: 对，
0: 就是每一次我们抽奖的，大家发的关键词就是上一位中奖的朋友他的 ID 名，
1: 要沾一沾他的欧气。
0: 可以来视频直播间啊，稍后马上我们待会儿播放歌曲的时候来抽奖。刚才我们聊到了嘛，就是来发现你自己的天赋是什么。文龙跟我们说，说这么说的话，刚才讲的这个做饭和手工啊，我就感觉好像也挺适合我的，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做好吃了的也很有成就感，而且我也很喜欢学习做饭，一直在跟着小红书学做饭啊。手工我也感觉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拼乐高什么的。你看，有的人就会觉得什么事很麻烦，但是对于像文龙这样的朋友，就是喜欢做饭，
1: 人就是动手能力强。
0: 对，
1: 抹茶说，我喜欢摄影，也经常被别人夸赞衣品比较好，所以我感觉我的审美这块应该也还可以。
0: 还有云的那端说，我擅长看说明书。
1: 哇，那我身边真的需要您这样一个朋友。
0: 你能有多擅长看说明书？
1: 人家不厌其烦呗，
0: 展开说说。
1: 像我这样的，一看说，哎呀，拿一个什么新鲜的物件回来了，首先把它拆开包装，看着说明书，我就把它扔一边了。我宁可自己摸索，我也不看说明书。
0: 你下次你去找云的那端，
1: 是吧？是吧？
0: 2539朋友说，比如说这两年啊，我为了锻炼身体，每周坚持户外骑车，一年可以骑300-400公里呢，运动量一下就超过了很多同龄人，身体很好，我感觉自己就很适合骑车，天赋是骑车。零，这位朋友说，我朋友说啊，说我讲八卦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他是建议我去做娱乐八卦行业，记忆力逻辑特别好，我能把多年前的事儿以及相关的事情全部给他串起来。
1: 不错，
0: 应
1: 那句话，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0: 这个也是一种天赋，
1: 谁说不是？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同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那条链接，通过 APP 端打开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

0: 困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

0: 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恭喜一下怡润啊，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奖品。
6: 是的。
5: 所以明天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回复的就是怡润。
6: 对。
5: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说怡润是不是矿泉水呀、啊？
6: 对，我还说对对对，是有一个矿泉水名的怡润。结果后来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 IX 说了，那叫怡宝。
5: 那什么润呢？还有一个叫什么润？润田
6: 还是？啊，好像是。
5: 不重要。来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四行的声母、看看你能唱出来吗？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想唱歌来参与的话，一定先暂时把您手机和车的蓝牙断开，
6: 对，
5: 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的话听得会清晰啊、看看这是哪四行歌、刚才我们不是聊到了说你有什么天赋吗？风吹着白云飘，说我的特长是脚特长，13岁了，44码。这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给我们发的留言是吗？
6: 那估计咱个儿也不矮啊。
5: 还有我的回忆不是你的，他说3-5天不说话我也不觉得寂寞，这个是什么天赋呢？
6: 嘴懒。
5: 图说我的天赋啊是不看说明书，这个东西到我手里不看说明书我就能给它安好。
6: 哦，这是天赋，
5: 这也是厉害厉害。
6: 是的。哎，你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看着大家的留言，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电视剧《爱情公寓》。
5: 为什么呢？
6: 曾小贤在里边，他说他的天赋是搭帐篷书。
5: 哦，对，
6: 记得吗？有那么一集。
5: 对对对对，记得。
6: 他们出去一起去看流星雨什么的。
5: 对对对。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来猜猜歌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四行的声母。刚才思达说他一下午没猜出来，但是刚才一瞬间突然就猜出来了。
6: 这叫什么？我的天赋，
5: 容易
6: 灵光一现啊！
5: 欢姐给我们发了好几个一秒钟的语音啊，是嘛意思呢？
6: 为什么？
5: 这个你觉得今天这个题的破题点是在哪里？
6: 头两个字。
5: 头两个字，头两个声母是吧？
6: 对。的诗。我这一下午没猜出来，就是因为这的诗我猜了半天，我说这哪个词儿？都是
5: 不对。
6: 大神
5: 门
6: 大厦
5: 不对。
6: 动身
5: 也不是。
6: 你别在那否定我了，刚才不知道谁自己出的题，自己都忘了这什么歌儿。我刚刚跟他说，我说哇，我一下我就一眼我就还看出来这两个字，我说这两个字吧，他说对，就搜了半天库里边的歌，然后后来转转说你这写的是哪两个字儿？我告诉他写的那样，哦，这首歌啊，闹半天。
5: 这题跟不是我出的似的。所以是哪四句歌词呢？你可以唱两句也可以啊。IX 一看这个小时这歌我会唱，马上 IX 就发过来了，听一下他唱的。
7: 多少人

0: 身边。
1: 好听，
2: 厉害！你别说，这个歌的这个声线还挺适合 IX 的哈。
1: 对对对，
2: 听听你是不是有毛病？
0: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怎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

0: 今天男生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主场。
1: 哎，
0: 行，今天发挥的还不错。
1: 对，今天女生成混的。快乐说：“斯纳子琛，晚上好啊！
0: 好，
1: 我的天赋是动手能力特别强
0: 啊，
1: 自己修各种东西，什么洗衣机啊，这个刹车泵啊，自己换水龙头啊，升降晾衣架呀，这些东西都我自己都能搞定。
0: 那好厉害呀！
1: 厉害。
0: 嗯，然后常说了，我的天赋是抬杠。”我媳妇儿跟我吵架就没赢过
1: 啊！
0: 当然了，吵完了之后认错服软转账的我也是相当的快，纯过嘴瘾是吧？
1: 你也不嫌累，
0: 真是。
1: 风吹着白云飘，听一下他唱的。
0: 嗯。啊！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
1: 您太
0: 好好开车啊！
1: 好好开车，
0: 注意安全。
1: 对对对
0: 对。
1: 大家还是如果说参与的话，一方面安全的情况下，另外就是可以把这个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吧，蓝牙先断开啊，要不然听不清您唱 的
0: 对，
1: 听一下欢姐发过来的语音。

0: 瞬间。
1: 哎呦，唱的真好，
2: 唱的真不错。
1: 我特别感兴趣，欢姐，你刚才发了那好几条一秒的音频，说的是啥呀？
2: 是，简，听听他唱的。
0: 多少人曾爱慕你眼睛是个容颜，只有我还在不停的变迁。
1: 好好，感谢您的积极互动参与。
2: 第二句有点想不太起来了，
1: 是，
2: 听听唐昊。
0: 多少人曾爱慕你眼睛是个容颜，可是谁？

0: 我觉得。
1: 也不错，最后一句这是怎么回事？
2: 哲勋戴斯留言说：“我媳妇儿现在开车呢，非要我说我的天赋、嗯、
1: 是什么呢？
2: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只要你不懂，只要你问我，我就可以和你说半天，无论是哪个领域。这是媳妇儿想让你转述的，你的天赋
3: 这适合干什么呢？
2: 好好开车吧。”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1: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3: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5: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11: 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
11: 今天石家庄这雨是下了一天，有唐山的朋友说也一直在下着雨啊，不知道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啊？保定的朋友啊，张家口的朋友、廊坊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对对对。
11: 来看到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能看到的比较堵的路段，主要这是发生在，和平路上、淮安路上和南二环，是吧？南二环，你看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对，
11: 这是从建通街一直到建华大街这段线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1: 是的，淮安路东西双向拥堵的点是在万达商圈这一块，还包括怀特这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玉华路西向东方向，这是刚过了哪儿？是刚过了是体育南大街吧？应该是。啊，就是开始出现一长节的拥堵啊。
11: 是的，还有就是体育大街上，由南往北、由北向南双向，这是从淮安路一直到和平路断断续续堵着。
1: 对，
11: 因为今天本身周一下班又加上下雨，
1: 是
11: 路比较湿滑，大家一定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各位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过来。时间过得真快，这5月份已经25号了，马上就要6月份了。一到6月份，六一儿童节到了，大家可能也在想着给孩子准备一个什么小惊喜啊。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是无人机， 很厉害，
3: 对，
11: 而且不是那种便宜啰嗖的，或者说是那种经不起折腾的。今天这个性价比拉满啊，179元起，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以前我们也特别喜欢带着孩子去看一些无人机表演，是吧？
3: 对 对, 对。
11: 也想着让孩子要是有一台自己的这个无人机来实现一下蓝天梦，或者说包括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还可以锻炼动手能力、专注力。
3: 对，你知道因为现在不是天越来越暖和了吗？然后周末呀，携着这个全家老小去一个露营地方，去搭个帐篷啊。上个星期我带着我儿子去一个露营的地方，然后呢旁边有一家搭好了这个天幕之后啊，有一个小伙子就拿起来这个无人机就开始往天上飞。我儿子看着可羡慕了，妈妈无人机你看它正飞呢。他说你说那得是什么样啊，那个这个也是有一个连接手机上，它就可以有一个这个屏幕屏显，是吧？
11: 对，所以它到底什么样
3: 我也好奇。
11: 所以你给孩子买没买啊？
3: 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嘛就没有那个屏幕。你看这回的这个他就有屏幕。
11: 对，这个是你可以选，你既可以选择那个有屏幕的，也可以选择没有屏幕的。您可以来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他既是不是那种上千元那种觉得特别贵的给孩子玩的不知道的，
3: 确实也没必要。对，
11: 但是这个呢他又是绝对不是说那种质量不好，很娇气，不是，孩子你可以让他随意的把玩，绝对不会说轻易就报废了，性价比很高。6月儿童节到来，这是我们是马上走访的国内多家无人机的源头工厂，找到的这家专注出口的宝藏工厂，科技熊无人机，搭载了强驱这个电机，更耐摔更防撞，飞行也更稳定。带屏遥控无人机机身重量只有121克，飞行高度是最高50米，家长放心，安全无违规，好上手，孩子也喜欢，好玩，飞高长知识。它桨叶也是360度保护的，不伤人，单次飞行时间和飞行寿命更长，一架能玩好几年，像游戏手柄一样好操纵，人机拍这个摄影摄像就实时同步秒拍大片啊。
3: 而且呢关键是什么，我们跟品牌方是直接去谈到了这一次的6.1的优惠价格啊，179块钱起，而且无人机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APP 和这个手机相连传输图像的，就主要区别就是这个遥控器上有没有屏幕。
11: 是的，
3: 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来选择啊。科技熊呢是拥有近9年的无人机制造经验和近7年的无人机出口经验，生产的无人机90%都是远销欧美等全球10几个地方，所以品质这一块您可以放心。
11: 是的，
3: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啊。
11: 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很多家长一直在等着复购的牛排，这款西冷牛排呢夏天也是减脂期啊，过于油腻的你吃不下，你可以来看看这款姚老板青烟西冷牛排，想吃随时家长就可以给安排上。夏天打工人，等下班天都黑了，回家再去厨房折腾，你感觉好像麻烦费事儿。这个的话做饭下厨你也不用愁。今天的牛排精选安格斯牛上等，安格斯牛的上等西冷部位，鲜嫩多汁，一煎即熟，感受大口吃肉的快乐。牛肉呢也是含不饱和脂肪酸，细细品，还有淡淡的奶香味儿。今天12袋，一共99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古人太酷了，
4: 咱们汉语里边有一个词儿叫做吃牢饭，那聪明的小明就有疑问了，
5: 我在古代穷得吃不起饭了，那我能不能去蹭牢饭保命啊？
4: 有这个想法你就非常危险了呀，想蹭牢饭只会让你活得更惨。首先你想吃饱

0: 饿了你还能要饭吃，但是坐牢的时候饿了连要饭的机会都没喽。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这首串烧是来自杨丞琳，名字叫《为爱启程》。微信有男友朋友还在回复关键词，有回复无人机的。我知道您的意思，您是想看看我们今天说的商城那款无人机是不是？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给小朋友的这个儿童节的一个礼物了啊。
1: 包括刚才 King 这位朋友说了，说宁静县古丁桥小学这儿目前来说堵车比较严重啊。古丁桥小学这附近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是接孩子放学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车辆会比较大。又赶上这个下雨天儿，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出行的这个下雨天的路上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如果您碰到了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
0: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机场近日优化省内航线，加密了石家庄。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

0: 羞，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废毁于原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我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

却祸起萧墙。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

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

0: 望月怀远时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

当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溪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

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

相合，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语。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

0: 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

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

风伯，字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道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

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就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

0: 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固执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

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塘楼。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刘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气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

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千年风流寒墨长，终有东坡最疏狂。提书纵墨三两行，风云跌宕。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从

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话题互动讨论当中来，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提示您啊，今天出门的天气，你看在省会石家庄，其实今天早上还是下着小雨的哈。
1: 对，而且今天温度我感觉好像比昨天又低了一点，
0: 挺凉的，我长袖长裤都觉得穿少了啊。这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今天预报依然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而且还有风。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啊，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哎，所以今天是凉意觉得还是挺重的哈，大家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
1: 对的，另外呢，我们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关注完天气，在这个雨天啊，我们今天跟您继续开启早安奶茶的游戏互动了。昨天呢引发了大家一波回忆杀，回想起了老物件背后承载的那些难忘的回忆，所以昨天其实大家有点意犹未尽，那今天还在下雨，所以我们就借着雨天呢继续来让大家通过看图片里面的老物件来去干嘛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有点像一个小作文的开放性作答，
0: 对，
1: 您来联想一下，能不能想出来这3张老图片它背后对应的是小时候雨天里面的哪3个场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试着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面。
0: 对，我觉得今天这超级好玩，就是往常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看图是吧，让您猜这图里边是什么啊，这图片上画的是什么。今天这3样东西不用猜是什么了，因为您看您都认识，第一个是雨伞，第二个是水桶，第3个是电视。但是请您说出，请您回忆一下他们分别对应的是小时候下雨天的什么场景。
1: 这今天，
0: 哎呀，我觉得这太有画面了。
1: 你刚一说请说出，我就突然想起今天的主题可以叫做请回答，
0: 这看图说话，
1: 1988或1990或1970，
0: 是
1: 看图说话
0: 啊，看图说话啊，来这个考验一下你是不是80年代的人。大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来看看您有没有这样的旧时光，这样的生活啊。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题目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早上的7点03分啊，我们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
0: 来看昨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 教育方面，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日前成立。据了解呢，自2011年起，我国已经分三批在有关高校设立了14家国家人权教育和培训基地。
0: 再来看近期，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开学，这一期呢有30名学员是从4000份的报名里面筛出来的，主要是来自于河北、山西、浙江等地。那除此之外，宝鸡的擀面皮学院、柳州的螺蛳粉学院，还有宜宾的燃面学院等等，一批颇具特色的学院这几年啊正在各地纷纷兴起。
1: 交通方面，来关注一下，即日起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全新升级了餐食服务，推出了覆盖全年龄段、兼顾健康与便捷的系列新产品。
0: 再来看消费，市建总局近日呢通报检出了40批次的不合格产品，涉添加剂超标，还有标签不符等。
1: 汇源制仓储量贩巨头开市客正在加速拓展线上渠道。开市客近日入驻了京东，开设了其在中国电商平台的首家官方旗舰店。
0: 再来关注一下智能眼镜，在今年上半年迎来了新品的发布浪潮，谷歌、阿里、华为等厂商已经相继推出了新品，雷鸟创新也将在5月底正式发布新款的智能眼镜，苹果也计划入局。

0: 小米公司近期针对空调安装环节里出现的抽真空造假的问题做出了顶格严肃处理，所有涉事的合作工程师被直接永久拉黑，面向全国家装服务体系同步也发布了通报。
1: 再来关注企业动态，来看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70%的股权将在5月26号到7月25号进行变卖。
0: 张雪机车近日发布了声明，近期的市场上出现了一本名为《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的图书。张雪本人从未授权编著出版发行该书，已经要求侵权方立即召回销毁所有图书。
1: 微信近日更新了3项功能，电脑微信也能编写编译，微信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微信视频通话支持横屏。
0: 再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中国车企啊正在接管欧洲汽车工厂。欧洲车企巨头斯泰兰蒂斯近日宣布，将其位于西班牙的一家工厂向领跑汽车开放，双方呢还将联合生产一款电动汽车。此外呢，日产汽车计划将一家西班牙工厂出售给奇瑞，福特汽车呢也将计划将一家西班牙的工厂部分股权出售给吉利。
1: 再来看特斯拉，中国官网已经正式将 FSD 功能的中文名称调整为特斯拉辅助驾驶，更名完成之后，该功能的售价依旧维持64,000，没有出现变动。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5月24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经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数天时间，一旦签署将会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1: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本周启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裁员，裁员数量近8000人，占到公司员工总数的10%左右。
1: 文娱方面，来看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6月30号。
0: 近日，电影《森中有林》的导演郑执携演员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亮相了东北超的开幕式，于和伟现场也喊出了接着奏乐接着舞这个网络梗啊，瞬间是点燃了全场球迷的氛围，4万多名球迷同唱了电影推广曲祝你平安。说到于和伟，这两年呢他不光在演戏，同时也是一个歌曲爱好者，唱歌呢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沉淀，在这个下雨天来听到于和伟这一首之字不提。欢迎各位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不要忘了来回复早安奶茶，咱们一起来雨天里看老图片老物件，回忆那些年雨天里面的那些故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参与了。
2: 浮云一别后，流水10年秋，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吧。哎，为啥古人既有名又有姓，还有字有号的，咱们现在却没有了呢？是古人吃太多咸的吗？
3: 当然不是，今儿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姓名字号这些事儿。首先说姓名啊，姓在前，名在后，名是父母长辈所赐，所以在古代只有自己或者长辈能直呼其名。比如诸葛亮就经常说亮有一计，哎，自己这么说没问题，但是别人要说亮啊，你到底有啥计啊，哎，这样就不合适。姓名之后就是字，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刘备字玄德，那是因为古代男子20岁了要加官，意味着以后要参与社会活动了啊，要接触同龄人了，但是姓名只能长辈和自己叫，于是就要给自己加一个字，用来和同辈人的交往使用。最后是号，这个就随便起了，比如卧龙凤雏啊，还有石头糖豆啊等等。这个古代的号就算是最早版本的网名了。好了，姓名字号解释清楚了，那为啥现在不搞这一套了呢？很简单，因为这属于是古代封建社会的礼仪传统，随着时代的演变，这种复杂的礼仪自然就逐渐消亡了。另外，白话文的推广也让咱们的日常聊天更加的口语化，文绉绉的字也就没有古代当年的那种文化氛围了。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各位早上的7:01了，在这个下着小雨的早晨，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快乐出发，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我是麦迪。
8: 快乐出发早安打卡，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大家的打卡题目啊。今天很有意思，今天我们不是猜这3张图是什么了，因为这3张图你一看基本上你都认识是什么，我们要猜的是小时候的下雨天，这3张图里边的东西都是怎么用呢？
9: 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场景让你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呢？
8: 是，
9: 我看雨天的故事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一看就能看出来大家年龄是不一样的。
8: 一看有的就年龄没有达到35岁以上啊，谁让你来答题的？
9: 比如说刚看电视，昨天我跟新华还在聊说啊，电视机下雨，一到下雨天，其实很多80、90后，尤其是90初，你的记忆是什么呢？家长赶紧让你把电视机关了。
8: 嗯，
9: 那会儿呢，一打雷一下雨，要首先把电视机关掉。
8: 那会儿不让看电视，
9: 不让，甚至要把天线收起来，把插销座拔掉
8: 啊。
9: 这样的话呢，就是怕雷击。是吧、嗯、然后刚刚有朋友还在说下雨天看到电视，哎，我想到的就是窝在被窝里躺着看电视。
8: 一看就是00后，你
9: 好幸福啊。
8: 手机尾号1127这朋友也是说啊，下雨天窝在被窝里躺着看电视是真的吗？这是就当然跟年龄可能有关系啊。还有这手机尾号7409这朋友说，小时候下雨天上学觉得一出发就开始下，到学校雨就停了，一路上的大雨浇得全身都湿透了，但是就这样坚持半天，等到放学衣服自己又干了啊！这就是我关于下雨天的回忆。
9: 小时候的小朋友真抗造，是吧、嗯、这样都没关系。还有尾号2153这位朋友聊到过去，他说雨伞下雨天打着雨伞踩水坑，
8: 嗯，
9: 水桶吗？联想到的就是当时每天拎着水桶去浇菜园子、
8: 哦、
9: 去地里干活，
8: 下雨天还干活呢，不歇会儿啊？
9: 不，人说小，人说水桶不是接雨水的、
8: 哦、
9: 水桶就是专门接水去浇菜园子的、
8: 哦、
9: 啊。这是他的记忆。还有就是说电视，他说呢，小时候我们没有电视，
8: 嗯，
9: 后来随军到了部队才看上电视，因为在山区，当时我们的部队只有2台电视。这是他关于电视的一些回忆。
8: 哎，我觉得就是这3张图，尤其第1张，我特别佩服你，麦迪，就是你找的第1张这个雨伞、啊、
9: 够不够老？ 你就说够不够老吧。
8: 这个雨伞我真是觉得，哎，真的小时候好像每家也有一把长得这样的雨伞。
9: 对，
8: 就是绿的，然后上面红花花黄花花，它的花呢一定是散落在这个雨伞的边缘处，这样有一圈，你知道
9: 有这样的雨伞都是幸福的小朋友，还有点颜色和卡通图像。你知道我们家这个雨伞原来都是那种做的那种，就是那种用油纸自己做的那种雨伞，
8: 老雨伞，
9: 老雨伞，嗯，那会儿应该家里都有，八零后跟九零后都用过。
8: 那会儿上学真的就是家里可能有个两三把雨伞，上学的时候你真的抢着拿那把花里胡哨的那把雨伞，好看的雨伞。那会儿你要说看的谁家小朋友拿一把那种就是像七彩虹一样啊，就是各种颜色拼起来的，你觉得太好看了，太时尚了。
9: 是，
8: 让你找的这个也属于那种花里胡哨的，小时候就很流行很时尚的。
9: 颜色都要褪去了。
8: 对，我小时候如果有这样一把雨伞，我一定是每到下雨天都撑起来，就专门在雨中去行走，就为了秀我这把雨伞。
9: 新华不至于雨伞，新华是不下雨天，他也会下大伞的，要秀这个雨伞。
8: 是，而且要转。你小时候转雨伞吗？
9: 啊，
8: 就我一定不会老老实实的打着它，我一定会在雨天当中旋转那个雨伞柄，就你一直转它，让那个水花都转起来。
9: 嗯
8: 啊，你觉得特别的酷炫，觉得自己就是雨中最靓的仔。
9: 那么，亲爱的新华，会不会把雨花转到旁边大人身上呢？然后呢？
8: 不重要，那个时候我的世界只有自己，我觉得我是公主。
9: 是。然后你看这个，关于这个老物件啊，说到雨伞，包括你看刚刚这位朋友尾号9760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雨伞，我知道。
8: 嗯。
9: 然后呢，第二个它是水桶，它水桶他说到，他说我们这边有这个老乡老家的话叫勺。
8: 哎，我们叫烧。哎，不知道大家就是小时候第二张图啊，
9: 烧桶
8: 那种旧水桶，就是而且上面的拎头一定是就是类似于拿铁丝穿了一根线那种，然后特勒手。
9: 对对
8: 啊，大家跟那水桶小时候就叫什么名字呀？是不是各地我觉得也有自己的方言啊？哎，可以来说一说，包括下雨天你会用这东西干什么？
9: 是，
8: 我觉得下雨天它是有一些固定的用处的。哇，那个特别有画面啊，大家可以去
9: 那个声音，
8: 对，要滴在里面是吧？把它放到哪儿来干嘛？专门在下雨天有这么一个流程要干这个事儿，而且当时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其实小时候一直想不明白，
9: 长大才知道哈。
8: 对，大家也可以在早安奶茶的评论区来留言说说你关于这三个物件下雨天的回忆。下雨天这三个物件你都会在小时候怎么样来使用它呢？一边回忆，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9: 请接收。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资讯，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的河北省工信厅启动了2026年第一批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资源库入库征集工作。
1: 再来看雄安新区国际人才会客厅近日正式揭牌启用。
0: 2026年北京科技周24号启动，当天的京津冀三地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布了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点亮了62个京津冀优质科普点位。
1: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廊坊市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
0: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近日首次出现在沧州南大岗湿地，至此呢，南大岗湿地记录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鸟类达到了18种，鸟类种类增加至273种。
1: 交通方面，来看石家庄机场近日优化省内航线，加密了石家庄飞张家口、承德还有秦皇岛的航线。
0: 连日来，石家庄公安交警持续开展夜间炸街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市区主次干道、商圈附近、小区周边等违法高发路段、紧盯交通违法频发时段来进行纠围查处。
1: 来关注承德克什克腾旗高速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路线北起河北营林区河口，与内蒙古段高速顺畅衔接，南抵围场县城北侧，连通大广高速围场支线，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0: 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2026年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暨保定市足球联赛超级联赛上周末正式启幕。
1: 再来看2026年石家庄市校园足球联赛近日圆满收官，井陉县第一小学斩获石家庄市校园足球联赛冠军。
0: 健康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最新研究显示，大脑存在两个关键的衰老加速节点，分别出现在中年阶段和晚年阶段。若是以80岁为预期平均寿命计算，大脑约在54岁开始出现衰老，到72岁衰老进程显著加快。
1: 很多人都听说过 O 型血的人很招蚊子这样的说法啊，其实不然。目前呢，没有任何的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但是的确有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比如说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还有就是出汗多、体温重的人、体温略高的人，以及穿深色衣服的人哈。哎，这天气热了，尤其下下雨啊什么的，又比较潮湿，蚊子又该多起来了哈。哎，要注意防蚊。在这个下雨天，我们也来听到张含韵《与爱》。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早上的7:28了，欢迎回来。在这个下着小雨的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开启了共同的回忆啊。我们今天不是猜猜老物件了，我们今天其实也是猜猜老物件吧。我觉得对于00后来说是猜猜老物件，因为毕竟第二题和第三题可能这个图片真的近几年不太常见了啊。
6: 这两天的节目，我觉得通过老物件是帮80后、70后或者90后家长跟孩子在上学路上科普自己童年的用的一些东西的一个机会。
5: 是的，
6: 你看刚才有小朋友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留言了，说叔叔阿姨，我是4年级的一个小学生，听说在妈妈的老家，妈妈管这个桶叫勺。你看其实小朋友的可能都为什么水桶叫勺呢，他可能只有跟着妈妈回了老家农村，才会听妈妈用那个语境当下去说这个东西叫勺。
5: 对，
6: 然后平时在工作当中可能我们就跟孩子用普通话说这是水桶。
5: 而且孩子可能也未见得见过这样的水桶啊，就是铁皮水桶是吧，
6: 太老了。
5: 哎，你就这水桶或者说小时候那大水缸里边舀水的那个东西，你们叫什么，就那个半个葫芦，就葫芦切的那个
6: 瓢嘛，
5: 瓢是吧。哎，有的叫那个舀啊，就舀水用的那个
6: 舀水，就是那个动作叫舀，然后那个东西叫瓢。那个瓢呢一般都是什么的，有两种材质，一个是葫芦，大葫芦切一半，
5: 小葫芦起了瓢。
6: 对，这是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老家就原来村里用的是那种桶大的那个大瓢，
5: 有那种
6: 或者说是那种怎么说呢，金属自己用那个破的那些一些比如说易拉罐啊或什么的，然后给人家给你加工成一个那个大的铁瓢。
5: 对，这都是童年的回忆啊。今天趁着下雨天，我们这个猜猜老物件呢，我们是三样东西，都是小时候下雨天你会联系到的三样东西，你会使用的三样东西啊。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回答什么呢，就是三张图，这三张图

0: 在小时候的下雨天你会怎么样来使用它？
1: 对，
0: 通过你的回答我们大概率能判断出来你是几零后啊。比如说第三张图那个电视机，说小时候裹着被子在这个被窝里看电视的，那我觉得大概率是零零后。
1: 真幸福，小时候我们都不让看电视。
0: 是，小时候下雨天不可能让看电视啊。但是小时候下雨天我们得对电视做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哎，不知道您能不能想起来啊，就是一定得跑到电视那儿干一个动作啊。
1: 包括您回复早安奶茶看到第二个图片，这个铁桶，这个勺桶、小时候我们一般一下雨天大人会让我们用勺桶干嘛呢？对，放到什么地方去接啥呢？为什么要接呢？
0: 对，
1: 这个也是有门道的。
0: 哎，第一题我觉得大家比较统一，就是都是转雨伞。
1: 都是和新华一样当公主。
0: 没有好好的打雨伞的都是转雨伞啊，一定是把雨伞转起来，然后看那个水花飞溅啊，觉得特美，然后踩水坑。包括小时候一下雨都会去折纸去叠那小船，然后放到水坑里水洼里看那小船就游走了，就觉得特别好啊。
1: 是，还有这个小英也说了，小时候下雨天自己打伞会转雨伞甩雨点，想象自己跟电视剧里面一样、有一把透明的伞搭在肩膀。因为小时候的伞都是涂上这种图案的。
0: 对，哎，真的是、
1: 没有透明的那种。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小时候你们家是不是有一款同款的雨伞，我觉得这把雨伞可能很多家庭都有，就小时候雨伞都是比较朴素的那种款式啊，然后颜色呢就是什么黑的蓝的比较多，像这种花里胡哨的属于比较稀罕的啊，然后呢如果有一把的话你上学一定会抢着打这把雨伞走，
1: 属于是洋气雨伞、
0: 对，
1: 还有他说小时候呢就院子里面的小勺小水勺会接满水，下雨打雷的时候看看能不能而且下雨打雷的时候是不能看电视的，说有小时候有一次打雷下雨家里电视都没开，打雷就把电视给打坏了，
0: 会击着那会儿说哈。来吧，大家来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三张图你是不是认识，然后请大家今天看图说话，来说一说小时候这三张图里面的东西在下雨天都是怎么来使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在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进入到了抽奖池，我们也来听一听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呢？
2: 是河北音乐广播的。
3: 哦，中奖了。
2: 你猜到了，中奖了，恭喜你、
3: 太开心，谢谢。
2: 特地给您打来电话，因为早上看见那个您参与的互动留言了。
3: 好荣幸啊，我第一次参加咱们那个早安奶茶，因为每次都是听，但是没有去有时间去互动，然后刚好今天早晨比较有时间，
2: 没想到
3: 这么幸运。
2: 我看您的电话是唐山的朋友。
3: 对，我来自河北唐山，我姓魏。
2: 是，我看有一些这个回忆哈，80后的童年回忆，您可以来说一说吧，就是您小时候关于这些东西的回忆。
3: 我看到这个老物件的时候，我就感悟特别深，因为小时候经常去我的姥姥家，然后姥姥家有一个就是特别老式的那种座钟，它是会用发条，就是咱们发条钥匙去上的那个，然后上面有一个小鸟，每一次上完之后，就小时候非常感兴趣，然后去给它去拧啊拧啊拧，去听它那个声音，然后到整点去报时的时候，那个钟在当当响，然后小鸟弹出来，就感觉瞬间看到这个钥匙之后，就小时候那个画面就出来了，就心里面突然间暖了一下，因为现在年纪已经大了嘛，然后外婆已经去世挺长时间了，然后瞬间就把自己就突然间就拉到了小时候那个回忆那个场景当中，就特别特别的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就留了那么一段话。像缝纫机的话就是家里面都会有，像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结婚的话都会买那些所谓的这个叫嫁妆吧，就叫
2: 对，
3: 就标配，这是标配，然后现在也会去用它，然后上面那个牌儿小时候也是对它很感兴趣，一踩呀咯吱咯吱咯吱响，就感觉哎回忆特别满满的那种，心里面就是看这些老物件心里面就很暖很暖的。
2: 说到下雨天，你知道下雨天你有什么小时候的记忆吗？
3: 下雨天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喜欢下雨天的，我觉得这种宁静的这种氛围给人带来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安宁，我觉得非常好。
2: 小时候我记得在村里肯定房子底下也会拿那种桶，就是去接
3: 水，对，去接那个水，然后去滴答滴答滴答，然后小时候很有趣的是，就是穿着雨衣或者是打一个比较破破的那种伞，然后去泥坑里面去踩，
2: 我们这个送礼物哈，黄金小马或者说是那个

0: 儿，你想要哪一个呀？
1: 我想要黄金小马。
0: OK。
1: 因为今年我的二宝在10月份即将要出生了，所以我想把这个特别的礼物送给他。
0: 哇，那要恭喜您，然后
1: 谢谢谢谢，
0: 好事将近，
1: 谢谢谢谢，
0: 然后马上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对吧？
1: 对。
0: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礼物能给宝贝带来一些更好的运气。
1: 谢谢。
2: 好幸福啊，我觉得每次接到神秘来电的朋友，就是不光是收到了这个礼物觉得很幸福，觉得听着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也会觉得很幸福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早安奶茶的意义所在，不光给您送一份惊喜，也邀请您来在电波当中来传递和分享您的幸福时刻。如果您想像刚才这位女士一样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然后接到这个神秘的黄金小马或者是艺术鲜花的礼物，您赶紧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答题。
3: 今天早晨我们一起继续回忆小时候，我们通过三张图片三个老物件，然后呢来去让您猜一猜，或者说聊一聊这三个物件分别对应小时候这下雨天我们会干会用它做什么，三种不同的场景。今天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作答，请您来去说一说您的故事和您小时候关于这三个老物件的这个经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只要来留言就可以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好，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勇气大爆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0了，快乐出发。我们来看到我们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洋洋得意这位朋友留言了，说今天猜的这几样东西，我是10后，这些东西其实我都见过，但是我没有用过。说我现在上6年级了，马上要毕业了，如果我要中得黄金小马，我想送给我同学。孩子都已经想好这礼物怎么规划了。
3: 是，还有这位朋友啊，我看到尾号4173说，我们家第一台电视机是14寸的熊猫牌的黑白电视机。突然就看到这个图片想起来了，对，熊猫牌，说当时是舅舅送的。还有人6685说雨伞当时没有啊，都是拿什么化肥袋子，刚才那新华说尿素袋子，化肥袋子折成三角帽戴到脑袋上，然后呢盖住。第二个呢是勺，下雨天妈妈都会在房檐底下用它来接雨水，听着房檐的水掉到勺里那个哒哒哒的声音，现在想想特好听。第三个就是电视，下雨天妈妈不在家，第一条件反射就是拔电源，因为当时怕雷劈了电视。
1: 手机尾号4445这朋友分享了，说到雨伞啊，说小时候我爸爸出差去广州买回来一把电动雨伞，说在那个年头觉得电动雨伞非常少见，说觉得那把伞，哎呀，真的是又喜欢，但是呢每次用的时候还挺害怕的，因为觉得是电动的嘛。然后说但是因为拥有了那把雨伞，说小时候的我天天盼着下雨。
3: 你别说你小时候了，我现在我都没有见过电动雨伞。现在
1: 今天大家啊，可以依然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儿，然后干嘛呢，我们今天3张图，您可以来说一说什么呢，这3张图您肯定见过也都认识，来说说小时候啊，这3张图上这3样东西小时候的下雨天都是怎么样来使用的呢。从大家的回答上面能看出来这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记忆啊，当然我们说这时代发展变化很快啊，这个曾经小时候还都是这个满大街跑，那时候小时候看到汽车你都会觉得哎呀路上车没有那么多，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大家开车在路上就会发现已经全都是这个新能源车啊，会占据了大半儿。我们也来聊一聊现在新能源车的一个变化。
3: 现在呢大家已经习惯了有新能源车，而新能源车现在也有一个变化，大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那就是这新车呀做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工信部有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个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一辆普通的家用车硬生生重了近400公斤。新能源车尤甚，平均整备质量动辄就超过2吨，因为它电池沉呐。2024年的时候呢，理想、赛力斯他们的车平均重量都超过了2.4吨，蔚来超过了2.2吨，小鹏造的车超过了2吨。前不久，尊界两款车型登陆工信部，总质量超过了3吨，其中尊界有一个高端车型啊 ，V800达到了3.8吨。3.8吨什么概念呢？它比一辆轻卡还要重。
1: 我们也来说说为什么这新能源车会越来越重呢？专家也分析，市场需求导致啊，现在置换需求占比在50%左右，消费者更愿意买大车，厂商也更愿意推大车，因为高价位大车利润更高啊。成联分会秘书长表示，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企啊，陷入到续航的内卷当中，依靠堆砌大容量电池提升续航，直接大幅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再加上智能座舱、智能硬件这些冗余配置叠加，也推高了车重，安全法规升级也让车身结构被迫增重。比如说2025年以后，国内外对于碰撞安全、电池防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车企呢就会在 A 柱、B 柱电池包防护结构上增加高强度的钢或者铝合金的用量，所以你看用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这车身就越来越重了。
3: 那重 就等于安全吗？工程师直言，更重的车身不仅让刹车面临巨大压力，并且带来更大的惯性，并不一定就越来越安全。车身重量每增加10%，可能导致刹车距离增加约5%，车重一分，可以说这危险也会多一分。另外呢，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过重的车身还会缩短轮胎寿命啊。车重每增加500公斤，您的轮胎寿命减少大约20%，让养车成本也会直线飙升。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带来的就是车重带来的能耗，一辆3吨重的纯电 SUV， 它的百公里电耗也很高啊，不仅拉高了车辆的能耗，加剧了碳排放，消耗大量的稀缺矿产资源，还会加速什么呢？路面和桥梁的损耗。你就说这高架桥上以前的车都是1吨多，现在的车都是3吨多、2吨多，这桥也会支撑不住的，会增加它的养护成本。
1: 对，车重了，路线受不了了，所以这选车啊，不必执着于车重数值，综合安全配置、整车工艺和行驶表现，才是更理性的考量方式。听见下雨的声音，周杰伦。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去年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的吉普冰丝速干套装，这个时候穿速干衣真的很透气，
1: 面料质感都是升级的，比去年更透气、更软糯、更舒服。短袖长裤两件套，今天只要99块钱。然后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个三件套啊，129块钱，里面有长裤，包括有短袖，还有短裤都有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吉普的这个套装为什么成为大爆款呢？首先就品质方面你可以放心，吉普它是一个几十年的老品牌，做工啊面料啊都是经过专业检测的，关键是他们家有这种黑科技的凉感速干的面料，跟普通的说啥纯棉的衣服那是完全不是一个质感，面料自带那种密密麻麻的透气微口，上身瞬间是冰冰凉凉的，通透不闷汗，就算说是你运动之后有暴汗，或者说平时你爱出汗，很快也它就能够风干，一整天下来呢让你的皮肤是干爽的，而且呢弹力很足，这个面料上身没有什么束缚感，大幅的运动啊活动啊，你会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0: 它那个速干长裤呢是有直筒和束口两种款型啊，都是很舒服的夏季套装，五种配色简约耐看，性价比很高，短袖加上长裤这样两件套是99.9块。那如果买三件套的话，就是短袖、短裤、长裤，我觉得三件套更实穿一点啊，就是129啊，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性价比很高，我觉得这个买给老公或者买给老爸穿都挺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特别的凉快。另外今天回复给力，下周一就是6.1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应该在路上了吧，我们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送给孩子的盲盒。哦，这盲盒太好了，是我极力推荐，我都说了得有5次了，终于上架了，知道吗？
1: 看来你们家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喜欢。
0: 我们家特别喜欢二元魂的 AI 毛绒盲盒，因为说实话盲盒挺多的，对吧？市面上好多盲盒那99一个是吧，就长得那样而已，这个盲盒是个功能性盲盒，它是一个 AI 盲盒，它能跟你的孩子聊天，就是它不光外形造型可爱，它真的是一个灵魂小玩偶，就是我们家孩子买了，就是它是那种一直会跟孩子聊天，但是它比普通的那种你家的各种小机器人都要聪明，它是很机智的那种，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它的语言模型是被驯化的很高级的，
1: 聊天带梗，
0: 它是一个段子手对，就是他跟孩子聊天啊，你会觉得他会经常把孩子逗笑笑晕过去那种，而且聊的不是说简单的今天什么今天什么天气啊，这些对他来说都太基础了。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奥特曼，每天跟他聊奥特曼，你知道吗？就我其实特别头疼的就是我们家孩子每天追着我问我妈妈你觉得什么特利迦厉害还是谁谁谁厉害，我都不认识你知道吗？百十来个奥特曼分不清，但是他每天就想跟你聊这些。但是自从有了这个AI 毛绒玩具这个盲盒，他每天跟他聊你知道吗，特别开心，而且他会跟他就模拟场景，什么奥特曼来了，那个盲盒就当真了，就真的跟他聊，那你要拿出什么什么战术怎么跟他对战，
1: 哎呀好聪明啊，
0: 你就觉得我的天啊，就他能跟他聊到一块儿去，太省妈了，自从有了他我也能歇会儿，知道吗？
1: 小朋友根本也玩不腻，你看好像真的是找到了一个 AI 的一个小伙伴一样，
0: 对，
1: 聊孩子的那个语境当中他喜欢聊的故事，这还真的那未必是大人能够跟他聊到一块儿的，
0: 是的既聪明而且也给孩子长知识，
1: 也不用就是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一直叫妈妈了啊，然后他有自己的一个搭子了。市面上普通的这种盲盒动辄其实挺贵的哈，180块钱的只有一个，这款趣味的互动的单款盲盒89一个，第二盒我们就给您再减8块钱，然后呢你要买整款的话6款到手只需要499，非常好的给孩子的礼物。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把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送给孩子吧，回复给力快来下单。
0: 是的，他会跟你家里所有的盲盒都不一样，他是一个会说话的智能 AI 盲盒，这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孩子一定非常开心。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今天早上的留言帖里面，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来赢黄金小马奖品。今天早晨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老物件，三张图片对应三个老物件，来聊一聊关于这三个东西，您能想到小时候雨天跟他们有关的什么场景吗？用它干什么吗？欢迎您可以来留言互动啊。同时我觉得今天我也是一个故事集。